0: 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八点。
1: It's 8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寻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音乐牵着阳光，早早的爬上树梢，每一个全新的早晨都要用好心情来签到。全程幸福的早间时光就从这里开始，上班路上，开车途中，一路微微笑，爱工作，爱生活，爱上每一天。早安早安大鱼。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想出发。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得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的回应不是喜欢，而是球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6: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8: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5: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7: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6: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5: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6: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艳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的收听。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主题，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拥有什么样的成就。来上我教练式管理课程的学员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其中呢，一位李老板风光无限，身价不菲。

这样的大老板通常都是很多人崇拜的偶像，可是他私下约我做教练个案时，我才知道他其实过得并不快乐。李先生的生意做得挺大的，但早已没有当初创业时的激情，虽然现在拥有的财富好几辈子都用不完，却还是不得不努力的工作，完全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应酬、谈判、出差，每天的日程呢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家里房子很大，却没几天在家里住。他说有时候想想，不知道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看着他眉头紧锁，我大概知道他内心深处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洞。于是我问他说，你这么拼命是想证明给谁看呢？一开始他说要证明给太太看，可即使自己已经从穷小子变成了大富豪，太太及他的娘家人好像依然看不起他，因为太太娘家人是书香门第，总觉得他一个生意人没什么文化。谈到这，他竟然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委屈也是一种模式，往往是童年时就形成的。于是呢，我们用完整的手法把他带回到过去。原来啊，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父母呢忙于生计，就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父母不要他，所以呢，从小他就是孩子里最争气的一个。可不管他怎么努力，还是得不到父母的肯定。李先生说，以前以为自己努力打拼取得成功后，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可是现在一切都有了，企业也做大了，在外面都挺风光的，他心里的那个洞依然无法填满。更让他焦虑的是啊，他知道他的企业不可能一直发展顺利，万一哪天他经营不善倒闭了，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李先生一直奔于拼命的原因。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心理联盟会议，参会者都是心理界比较成功的企业家。谈起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最初的不被理解，到现在渐渐被接纳，大家毫无感慨。在场的大多数都是在心理界奋斗了一二十年的资深心理人，都是踏着大

在困难面前依旧能保持激情，充满斗志，信心满满。而有的人呢，就算身居高位，富甲一方，却依然焦虑紧张，疲于奔命，毫无快乐可言呢。财富和权力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层次吗？如果不能，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故事啊。米尔顿·艾瑞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一次呢，他到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讲学的时候，一位同伴向他求助说，我的姑母独自居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无亲无故，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人又死板，不肯改变生活方式，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令她改变。艾瑞克森来到同伴的姑母家探访时，发现这位女士啊，比同伴形容更为孤单，一个人关在暗沉沉的百年老屋子里，不见阳光，周围呢也找不到一丝的生气。艾瑞克森请老人家带他参观一下他的房子。他真的想参观老屋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找一样东西，找寻一样有生命气息的东西。终于啊，在一间房间的窗台上，他找到了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哇，这可是屋里唯一有活力的几盆植物。姑母说，我没有事做，就喜欢打理这几盆小花。艾瑞克森他说，好极了，你的花这么美丽，一定让你心生喜悦。如果你的邻居朋友能收到这么漂亮的礼物，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从此之后呢，姑母开始大量的种植非洲紫罗兰，城内啊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他的礼物。与此同时呢，他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度孤独无依的姑母变成了市里最受欢迎的人。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报道，全市痛失一位非洲紫罗兰皇后，几乎全城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了，以感谢他生前的慷慨。艾瑞克森的一次探访和对话，改写了这位老太太的后半生。其实啊，改变生命层次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和权利，有时一句话足矣。一句话呢，可以打开一扇窗，可以转换一种人生的动力，也可以让一个人换一种活法。

人生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呢是恐惧，另外一股是爱。驱动我们前行的大多都是恐惧的力量。人们总是会根据你拥有的去评判你的人生，你有多高的成就就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啊，当你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不够好的。比如你明明很努力地考到了第二名，父母还会质问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在这样的恐惧的驱使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拼命地去争取更大的成功。就算你拥有了足够多，你也总觉得还不够，就像后面有一只猛虎在追赶一样，完全停不下来。要肯定的是啊，这种恐惧

爱的动力是强大的，它会驱使你不断地走向成功。就像你要突破短跑界的第一人博尔特的短跑记录一样，有两种方法，一呢是给你更多的奖金，让你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就是在你身后放一只老虎，让恐惧激发你更大的潜能。哪种力量能让你更有可能突破记录呢？无疑是第二种吧。大多数人都是被这种恐惧的动力所驱赶而获得成功的。可是当一个人因为恐惧而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即使最终成功了，这种成功会让人感到快乐吗？内心充满恐惧而获得成功无疑是痛苦的，无论你获得多少都会觉得不够，仿佛内心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李先生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恐惧激发了他无限的动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资产。可惜无论他拥有多少，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不会减少。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的权力和财富，我都不会认为他能抵达人生的较高层次。并非每次奔跑都要像被老虎追赶那样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有一种奔跑既充满激情又能愉悦心情，就是为爱奔跑。有一种人啊，从来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树不用奋力生长去证明自己是一棵树一样。非洲紫罗兰皇后因为艾瑞克森的一句话激发了她内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别人去做点什么。当一个人愿意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时候，他内心就拥有一个更强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让人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这种动力不是源于外在的逼迫，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内向外这样的一种动力。只有内心富足的人哦，才乐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反之呢，当一个人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逐渐的丰盈富足，因为帮助别人的内心会产生慢慢自我疗愈匮乏。当一个人的内心满足的时候，爱的动力会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更重要的是呢，内心富足的人必然是快乐平和幸福的，他的人生无疑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更高层次呢？我分享给大家两个对自我帮助最大的方法。第一个是目中有人。心理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了把焦点从事移到人的身上。要知道，你做的事情去证明你生而为人的价值，这是一条心怀恐惧不停奔跑的不归路。自从我开始把焦点从事转移到人的身上，懂得从内在改变，疗愈内心的匮乏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心的从恐惧转为了平和，我的内在逐渐变得富足，外在也跟着发生改变。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但我知道现在比以前实在好太多了。

第二个呢是心中有爱。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爱，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像非洲紫罗兰皇后那样。当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的需求，主动分享爱，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哦，是平和的、富足的、充满喜悦的。更重要的是呢，当你心中有爱时，你的内在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两种方法其实呢是互为因果，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内心匮乏的，如果我们懂得去分享爱，去给予帮助，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被唤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滋养。所以啊，你究竟是因为恐惧而奔跑，还是为爱而奔跑？这两种不同的动力真的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当你愿意选择用爱的动力去代替原来恐惧的力量，人生就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非洲紫罗兰皇后的后半生的改变，是因为艾瑞克森唤醒了她的爱的动力。同样，那些在困难面前依然泰然自若、不惧不慌的人，他们内在是完整的、富足的，即使遇到困难，他们的内心也依旧充满力量感和幸福感，驱动他们不断的前行，是一股爱的力量。所以并不是你拥有什么才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拥有什么样的成就。前半生我们带着恐惧而奔跑，是因为我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如今呢，我们可以选择唤醒爱的力量的，就算这股力量没有恐惧力量那么的迅猛，但至少在人生的旅途的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幸福的。大多数人的苦啊，都是心理上的苦，都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创伤没被疗愈，内在的匮乏未得到满足。李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心理学。在教练个案当中，我用了跟艾瑞克森类似的方法。我问他，除了用事业、财富这些有形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外，你还可以为你的太太、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呢？让他的生活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呢？我能做的仅仅是转换他内在的动力，但这一转换足以改写他的后半生。人生的层次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外在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状态。拥有内在富足的人，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才是高层次的人生。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智己。日前，智己 LS6 上汽1亿台限定版上市，新车共计划推出两款车型，售价为23.49万和25.49万。新车是为了纪念上汽集团率先达成1亿辆汽车交付里程碑所推出。从即日起限量发售5000台，6月上旬开启交付。此外，从即日起，现款的智己 LS6、智己 L6 专属购车窗口期正式开启，限定车型一口价18.99万元起。另外，智己 LS6、智己 L6 将会在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换新上市，具体时间以后续公告为准。

么智己 RS6 上汽一亿台限定版均为纯电车型，在 MAX 版的基础之上增加10000元，标配520线超视域激光雷达加英伟达芯片，算力达到700TOPS。硬件的能力呢，比 MAX 版本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另外，二排座椅还增加了通风按摩功能，并增加了车载冰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帝豪。最近记者从吉利汽车品牌官方获取到了旗下紧凑型轿车帝豪向上系列

车型的官方图片。该车呢将会在5月24号上市。据了解，该车作为帝豪家族迎来全球用户突破420万里程碑的换新产品。通过外观来看，该车整体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以直瀑式的镀铬元素进行点缀。另外两侧呢搭配的是狭长的灯组，从车身的侧面来看，一根腰线从前灯组一直贯穿至尾灯组。在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视觉层次较为丰富。在配色方面，新车增加了荣耀金的专属车色。再来看一下内饰，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辅助以上深下浅的浅色配色方案，搭配了多处的细节镀铬元素，整体营造出了不错的精致感。同时呢，该车配备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以及游艇式的机械挡杆。在动力层面，该车将会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参考现款车型的参数来看，该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0马力，峰值扭矩为150牛米。在传动方面，与之所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和五档手动变速箱可选。另外，根据官方介绍呢，自2009年上市以来，吉利帝豪累计172个月销量破万，全球累计销量突破420万辆，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

接下来呢，常红带各位来关注一下领跑的第九九。最近领跑第九九内饰官方图片发布，该车是基于 Leap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闭式空悬加 CD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的是2+2+3的座椅布局，另外根据官方图片来看呢，每一排的座椅都有亮点，车内空间十分的灵活。该车前排的中控台呢，基本是延续了领跑 D19 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的中控屏，加上液晶仪表，再加 HUD 抬头显示。后排呢还会配备吸顶屏。另外，前排座椅的背部可以完全放倒，并且和第二排座椅形成床的造型。那么第二排的配置呢，是可以进行旋转的座椅，可旋转90度观景，同时还可以旋转180度和第三排对坐。中央呢还提供大桌板，丰富用户的生活。此外呢，二排座椅的背部同样可以完全放倒，和第三排座椅成床。第三排座椅呢，除了配备有加热功能之外，还支持非常丰富的电动折叠的模式，可以完全折叠收纳至后备箱，并且形成纯平的地板。同时呢，还能够向后翻转形成钓鱼座位。此外呢，它的座椅靠背同样支持完全放倒。作为一款 MPV 车型，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呢，新车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算力。另外，在动力层面，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架构，那么搭载的是80.3千瓦时的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52公里。增程车型呢，搭载的是 1.5T 增程动力的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了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为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红旗推出的新车。首先来看一下红旗 H5。新款的红旗 H5 官方图片日前正式发布，该车计划在5月20号正式的上市。那么新车呢，针对于内饰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将会配备灵犀座舱，并且搭载思南智驾，智慧化的表现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新车主要呢，针对于外观的细节进行了微调，整体的视觉效果和红旗 H9 更加的接近。前脸配备可点亮的前旗标灯，此外呢，前大灯和尾灯造型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官方分别命名为龙须灯和凤尾灯。那么轮圈呢，采用的是密服式的设计，官方命名为旗开得胜轮圈。此外，车辆还新增设了碧波凝光外观配色以及墨岩灰和象牙白的内饰颜色。那么通过内饰来看呢，新车将会搭载灵犀座舱，包括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 HUD 抬头显示以及液晶仪表，搭配的是 8155P 旗舰级芯片。此外呢，还支持手机无缝互联和 AI 智慧语音交互。在辅助驾驶层面，新车搭载的是红旗思南智驾，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和循迹倒车辅助。在动力方面，预计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2.0T 燃油以及 1.5T 插混动力系统，具体参数以官方最终发布为准。

另外，红旗旗下的 H6 日前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了八款车型，售价为 17.98 万到 23.98 万元之间。那么此次的新款车型重点推出三款雪影版系列车型，其他车型配置进行了微幅的调整。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聚焦一下杰尼赛斯。最近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杰尼赛斯全新旗舰级 SUV GV90 的内饰谍照。新车不仅配备约27英寸的超大连屏，更提供了无壁柱的对开门设计，大量元素还直接还原了此前杰尼赛斯所推出的概念车的车型。通过内饰来看呢，中控搭载了约27英寸的一体式宽幅超大屏幕，在屏幕下方的按键挡杆区域，扬声器造型高度致敬了概念车。原来用于换挡的旋钮机构在 GV90 上改为多媒体的控制旋钮，交互逻辑将会更加简洁。通过专利文件来看呢，杰尼赛斯专门为无壁柱车型开发了多层的密封系统，兼顾了气密性、隔音和防水功能，进一步保证了刚性和静谧性。车辆的大灯呢，同样搭载全新的技术，灯内的部分呈现出了宝石般的点阵纹理，视觉质感呢高级，而且点亮效果呢将会璀璨夺目。车辆将会配备超大的24英寸轮圈，气场直接拉满，进一步强化了旗舰身份。在动力上，车辆或将会配置113千瓦时的电池组，续航里程有望超过800公里。此外，车辆还将会配备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据了解呢， GV90 基于 EM 平台打造，预计在2026年年末或2027年完成亮相。

我们再来关注奔驰。日前，梅赛德斯奔驰 AMG 正式发布了全新 AMG GT 四门纯电跑车的官方图片。新车是基于专属 AMG EA 架构所打造，因此呢，可以看作是此前 AMG GT XS 概念车的量产版本。那么整体外观设计虽然。

略有调整，但是依旧极具视觉冲击力。那么该车型的竞品车型呢，包含保时捷的 Taycan 和奥迪的 e-tron GT。通过外观图片来看呢，新车将燃油时代的设计和新能源时代的设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前脸采用了非常大尺寸的格栅，并且创新的采用了可发光的 AMG 直瀑式的中网，点亮之后的效果呢，可以说是咄咄逼人。那么同时呢，该车型带有奔驰经典的三叉星辉大灯组，并且采用了异形的设计风格，同时呢还配备了两种不同的贯穿式样式，一种呢是 LED 的贯穿灯组，另外一种呢则是采用了通风开口的设计。整个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楔形的车身造型， GT 大溜背的车顶线条让其看上去非常的动感。此外，新车还配备了黑化的运动轮圈，竖叉形的设计也是 MG GT 家族的设计标志性语言。车辆尾部的设计呢，则是更加的大胆，除了贯穿式的尾灯之外，还配有双边共六个可发光的圆形尾灯组，内置三叉星辉样式，极具强烈的辨识度。

在动力方面，官方表示 GT63 4MATIC 加型号将会搭载三台轴向磁通电机，配合106千瓦时的电池组和800伏的电机架构，弹射起步之下状态最大功率可以达到惊人的1169马力，峰值扭矩达到2000牛米，这样的加速表现的堪称是狂暴级别，零百加速时间最快仅需2.1秒。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日系的车企斯巴鲁。日前斯巴鲁公布了2025年财报，该公司报告期内营收同比增长2.1%，达到4.785万亿日元，但营收利润约为401日元，同比暴跌90%，净利润仅为908亿日元，同比暴跌73%。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本田、日产、丰田最近呢陆续公布了2025年的财年年报，其中呢本田挂牌上市近70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亏损，亏损额达到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额为5331亿日元，连续2年巨亏。丰田虽然没有亏损，但是财报数据显示2025年财年当中净利润为3.85万亿日元，同比下滑近20%。在此大背景之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了2026财年的利润预期，在多重的冲击之下，日本汽车制造行业正在遭遇到盈利的寒流。根据日本日亚评论近期所发布的报道来显示呢，据受到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度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会接近腰斩。据了解，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的汽车公司预计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的4月份至2027年的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样一个数据呢，较历史最高时期2023年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将大幅度下降48%，接近腰斩。另外，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暴涨，也持续侵蚀着日本汽车企业盈利的空间。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大灯高度可调节功能呢。

伴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什么是大灯高度可调节功能呢？大灯高度可调节指的是大灯有调节灯光照射角度的功能。部分车型呢，通过调节大灯照射的角度，可以获得最佳的照射范围，通过此呢，来进一步提高道路通行的行驶安全性。那么大灯高度调节呢，一般可以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需要注意的是啊，部分车型所装配的大灯高度调节是不具备实体的操作按键的，那么车辆呢会根据传感器以及车身悬架等反馈数据自动的完成调节。但是呢，当自动调节出现故障或者是定位不准确时，需要借助专业工具在大灯背面进行手动的修正，通常呢需要前往专业的维修点进行复位操作。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签，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风南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继而影响肾脏的健康。风南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风南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

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

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均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母婴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定竞爱好

0: 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七十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巴宜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鱼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为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能够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呦，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着四度游贵州。电影《四度》呢，定档在2026年6月26日，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集结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还原四渡赤水这场征途当中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将观众带回90年前的峥嵘岁月。
1: 那么最近呢，跟着四渡游贵州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当中不仅有多条旅游线路产品发布，更有四渡主创团队分享了推荐贵州的美食美景，也邀请了全国游客前来赴约看完大片，去贵州看绿水青山。
0: 2000多处红色遗址，贵州何以深深相克红色基因呢？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贵州有太多太多跟红色历史息息相关的地方。四渡主演于适在跟着四渡游贵州推介活动中接受采访，推荐游客前往贵州的红色地标，用重返历史现场方式致敬先辈。
1: 那么贵州呢，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而且区域最广的省份，这片黔地山水之间也镌刻着无数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有着2000多处革命遗址，750多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再到四渡赤水的绝处逢生，无数先烈曾经在这片土地当中奋战，也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如今历史回声已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游客可走进全域型沉浸式体验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也可观赏融合舞台艺术的剧目伟大转折。在现代科技和艺术处理的加持下，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再次震撼人心。
1: 跟随着四渡的镜头，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山地省的雄奇险峻。那么贵州呢，向来有山地之王国、水之世界、动之博物馆的美誉，全省92.5%的面积皆为山地与丘陵，造就出了极为奇特的地质奇观。乌蒙山脉连绵起伏，尽显出磅礴的气势，大娄山峰峦如绘，雄关漫道横亘其间，更有赤水丹霞瑰丽如梦，犹如大地被披上了一袭红妆，万峰林、万峰列阵宛如一幅田园的织锦，梵净山与云霞微争，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银屏内外均交相呼应，在贵州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寻味前地，贵州365天皆有无尽的欢乐。在跟着四度游贵州的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了6天5晚的深度研学线、3天2晚的党建精华线、2天1晚的短途体验线三大核心产品，覆盖研学、团建、康养、亲子等全场景，更加丰富了游客前往贵州旅行的体验。
1: 电影四度生动地刻画出了红军战士与贵州人民、军民风雨同舟的动人场景。如今战火硝烟已散，贵州本身就是一方各民族和睦共处的乐土，那么各族人民呢，世代聚集于此，孕育出了极其多彩的文化风貌。明初所建下留下的活化石般的屯堡遗风、大明衣冠与独特乡音流传至今。王阳明龙场悟道、心学哲思影响深远，1400多种民间节庆在四季轮回中四地绽放。村超、村 BA、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在贵州一年365天竟有无尽欢乐。
0: 影片取景地啊，同样大有来头。仁怀毛九之源与习水土城古镇，既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又是极具韵味的历史名镇。这些地标犹如一扇扇窗口，向世人展示着贵州风情。作为业界公认的世界高品质绿茶重要产区与最大酱香白酒集聚地啊，那么贵州呢是物产丰饶，赤水河的自然赋予了酿造果酒品质，那么同仁抹茶更是远销海内外，成为贵州特产的又一个代表。
1: 在推介会上，刘烨、王雷、于是、王志飞等影片的主创各自推荐了自己所喜爱的贵州美食，酸汤牛肉、豆花面、洋芋糯米饭。

0: 地地道道的贵州风物给剧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味。游览贵州之余，漫步古镇青石板街，沿途尽是诱人的美食，土城勺汤圆软糯鲜香，筒筒笋呢是清脆爽口，古镇腊肉透露出了岁月的醇香，每口咀嚼尽显出地道的贵州滋味，每一顿饭菜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1: 一部电影，一段征途，光影搭起了通往历史的桥梁，而贵州的秀山美山川啊，更是提供了安放心灵的绝佳场所。2026年盛夏，我们相约影院，重温伟大的历史，跟着四度游贵州，这趟充满精神伟力与自然之美的旅程，你才是主角。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周周，
0: 我是长虹，
1: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

0: 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想出发。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张京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

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

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2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万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3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5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3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半个小时的企业管理。在第6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教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1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

在经历了前十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3、4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

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扒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虽然充满了纠结和

弯路，但一路都是对心灵的丰富。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居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安逸如漫漫古典情系列中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解读着那些凄美感伤的古典诗词，文字清新感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新颖著作。他好像在谈诗词，又像在谈风月，他怀抱着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拥抱着才子佳人的诗词情怀。安逸如用清丽的笔调、优雅的插图，描绘出诗词背后那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她的作品一样，安逸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他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话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他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他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他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 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心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引以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王云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倦怠和疏离的感觉。那为什么总会有不想上班的情绪呢？接下来一凡为您送出的这篇文章里，或许可以找到症结所在。一起来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想上班了。常常有人向我抱怨工作处境艰难，大家都像得了一种叫不想上班的病，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你有没有在清晨的被窝里挖空心思想尽今天不去上班请假的借口，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挣扎着爬起来，机械的洗漱后投进了滚滚的上班人潮，又或者在踏进公司的时候腾地冒出厌烦之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每个周一，我起码都有几十次念头想从椅子上起身走到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现在收拾东西就走，不干了，马上立刻。深感自己有周一恐惧症的小优，经常会和公司几个同龄同事在楼梯间站一会儿透透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网络语言高频出现在他们的交流里，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我们都想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可许多年轻人提起目前的工作能够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老板奇葩，公司管理一团乱麻，同事勾心斗角，前途渺茫，毫无意义，加

太多，以至于只能汇成一句口头禅，不想上班了，发泄一下对现状的各种不满。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正陷于一种郁闷状态，需要倾诉，需要得到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隐性诉求。我们真的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它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侵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当个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和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异。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

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午后的时光像被调慢的时钟，阳光透过窗棂洒下细碎的光影，空气当中弥漫着慵懒又惬意的气息。就在这段温柔的时光当中，午后慢时光与您相约，为您带来两个精心打造的板块。
1: 1, 2, 3，
0: 在我们的板块城市印象当中呢，城市是一本厚重的书，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城市，感受海风，聆听城市故事，你会邂逅记忆深处熟悉的风景，或者是发现未曾领略过的城市的另外一面。第二个板块呢是音乐故事间，则是一个用旋律编织情感的角落。音乐啊是跨越时空的语言，每一首歌呢都承载着创作者的思绪。在这里我们一同走进音乐背后的世界，分享歌手创作的灵感迸发，倾听歌曲与听众之间温暖的羁绊。哎，当然了，我更加期待呢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和你的故事。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喜怒哀乐，让我们一同去发现吧。欢迎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不定啊下期节目你就能作为嘉宾在节目当中分享独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小易再来说说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们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钟，让我们相约在午后慢时光，在城市的声音与动人的音乐当中共度这段宁静而美好的时光吧。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在音乐中感受城市印象。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午后慢时光。我们当下的板块是城市印象。在这样个阳光正好的午后，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一同走进一所被誉为华南第一学府的百年名校——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像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啊都写满了风云激荡的故事，又像一位温润的长者，用百年的积淀滋养着无数的青春梦想。今天呢，我们就来细细品味这所大学的历史脉络、人文底蕴、独特魅力，以及那些值得被铭记的时代贡献。随后呢，再为计划探访的朋友送上一份贴心的游览指南。等待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哈，自己和亲朋好友或者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我们的百年老校中山大学进行探访。说到中山大学的历史，就不得哈不从两个闪耀的名字说起。那就是孙中山与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诞生呢，本身就是一段交织着理想与使命的传奇。

1924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雨如晦的年代。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壮志，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武为黄埔军校，文为国立广东大学，这便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先生在开学典礼上慷慨陈词，诸君要学学生的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这句嘱托成了中山大学最初的精神底色。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者，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校名的更迭不仅是一个符号的变化，更是将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深深植入了学校的基因。如今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原康乐园的草坪上，矗立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先生身着中山装，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仿佛仍在注视着这所承载着他教育理想的学府。如果说孙中山先生赋予了中山大学革命与担当的精神，那么岭南大学则为他注入了开放与包容的血脉。1888年创办的岭南大学是中国南方最早的西式高等学府之一，有着北有燕京，南有岭南的美誉。它的校园曾经是花园式的校园，红砖墙，绿琉璃，拱门廊，中心建筑风格在这里完美的融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中山大学。这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两种教育传统的碰撞与融合。孙中山先生教育救国的理想与岭南大学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共同构筑了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这十字校训源自《礼记·中庸》，既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又暗含着对学子求真务实的期许。百年间，中山大学的版图在不断的扩展，却始终扎根华南大地。最初的校址在广州的文明路，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旧址。1953年迁于康乐园，就是原岭南大学的校址。上世纪80年代后，又先后建立了珠海校区、东校区，如今在深圳也有了新的校区。从珠江之畔到南海之滨，从单一校区到三校区、五校园的规格，中山大学的发展轨迹恰是华南地区高等学府教育进步的缩影。在珠海校区的海边，有一块刻着“海纳百川”的巨石，这四字不仅是对于校园地理的描述，更是对学校精神的诠释。它像珠江一样，汇聚着不同的溪流，最终奔向广阔的海洋。让我们带着期盼一同走进中山大学。走进中山大学，最先打动你的或许啊不是它的学术成就，而是那些散落在校园角落里的人文细节。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楼一宇都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和学生在校园里散步，讨论文学与革命。有次在食堂吃饭，看到学生碗里的米饭有沙子，当即找到后勤部门要求改善。那么现在呢，钟楼里还保留着鲁迅当年的办公室，桌上的油灯、砚台都按原来的样子摆放，墙上的照片里先生眼神锐利，仿佛仍在思考着舅舅、孩子们等等的这些命题。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曾在岭南大学任教，他精通多门外语和方言，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据说呢，他在课堂上能够模仿全国几十种方言，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却在笑声中教会了他们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现在呢，中山大学的语言学仍是全国顶尖的学科，或许正是延续了这位大师的智慧吧。这些大师的故事呢，没有被封存在校史里，而是融入了校园的日常。比如学生们呢，会在先生们的故居的石桌上讨论问题，在鲁迅曾经散步的小路上背诗文，仿佛啊，这样就能离这些大师的灵魂更近一些。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One, two, three. 哎，如果您计划走进中山大学感受它的魅力，接下来这份漫游指南或许能够帮到你更好的体验校园的美好呢。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中山大学呢，目前是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但是是要提前预约。关注中山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访客预约栏目当中选择校区的日期，预约成功之后啊，凭借身份证从指定的校门入校就可以了。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工作日呢，预约名额较少，周末和节假日的预约名额相对会充足一些，但建议大家啊提前三天入约。这里呢，为大家提供几个必打卡的宝藏地点。如果我们去南校区呢，就可以啊先到南门，从南门进入，首先看到的是开阔的草坪和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这里是拍照留念的好地方。铜像后方啊，它的国立中山大学的仿牌啊，标志的牌坊是标志性的建筑啦。沿着主干道往前走呢，怀氏堂的红砖墙在阳光下格外的醒目，这也是我们可以在此驻足的地方。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接着呢，从北门出去啊，就是珠江边了，广场上有中山北门牌坊，江对面是广州塔，在这里呢可以拍到牌坊加江景加广州塔的经典合影。网友妍妍跟我说哈、啊，哎呀，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去广州的时候啊，光顾着拍广州塔了，忘记了其实啊，在他身后就是中山大学，真应该去看一看哈。不要紧哈，下次还有机会。这下子呢，我们脑海当中带着历史文化啊，去那里可能感受有所不同。如果您说啊，去中山大学去感受一下隐藏的人文景观，应该怎么去呢？我们以上啊就提到了，这些都可以感受人文景观了。但是如果想真真切切的听一堂课，
可以在

教学楼外的课程表上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公开课，比如说文学院的岭南文化概况，还有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征得老师同意之后啊，是可以旁听的。另外呢，南校区的中山大学书店里有很多校史、岭南文化相关的书籍，还有带校徽校训的文创产品，比如笔记本、书签，适合作为纪念品。什么时候去最好啊？这是小猪啊，他的提问。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春秋两季，3月到4月和10月到11月，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校园里的紫荆花、木棉花盛开，景色最美了。夏季呢，咱还是要注意防晒哈。

听友啊，爱说书的朱师傅他说哈，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啊，我总是想起校园里那棵大榕树，它的根系深深地扎在土壤里，枝叶却努力地伸向天空，就像这所大学，既坚持着百年的人文传统，又始终向着未来伸展。哎呀，说的真的太好了。既说出了树的品格，又说出了哈，中山大学的精神。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理想，到如今在科技教育领域的担当，从康乐园里的红砖绿瓦，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校区，从大师的独立之精神到学子们的笃行之实践，中山大学的故事呢，其实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它有过风雨，却从来没有停止生长，它尊重传统，却始终拥抱变革。如果啊，你有机会到这所大学，希望能够放慢脚步，在怀氏堂听一听风穿过钟楼的声音，在荷花池边看看学生们写下的心愿卡片，在珠江边的北门广场感受古今交融的广州，或许你会发现，一所好的大学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一座精神的坐标。它告诉我们如何在历史当中寻找方向，如何在时代里坚守初心。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啊城市印象就到这儿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对中山大学有更深的了解。如果你去过中大，有什么难忘的故事，欢迎发微信给小易，说不定啊下期节目我们就说说你的中大之行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易陪伴大家走进了中山大学。第一次走进中山大学的校区呢，总会被那些红砖墙晃了眼，阳光透过钟楼的顶尖，在砖缝里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是把1923年的时光剪成了碎片。那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演讲，台下的学生们举着“天下为公”的标语，掌声惊飞了。

0: 岩上的鸽子。
1: In love。
0: 岭南大学的老校友曾经回忆，当年的康乐园呢，早上是朗朗的读书声，午后啊是蝉鸣和留声机的乐曲，傍晚在珠江边能够听见渔船的号子，现在呢走在校园里还能够遇见抱着吉他弹唱的学生。音符落在了百年的榕树上，惊起了几只麻雀，倒像是和当年的蝉鸣接上了轨。

首《广州的春天》真的是那样的美丽，而康乐园的春天呢，也是把这份烟火气酿成了书香。木棉花开了，落在红墙上，多么像我们眼前此刻的情景。

中山大学的北门正好对着珠江，每天清晨都有学生们在这里晨读，有人背楚辞，声音和着浪涛起伏，有人念英语，单词掉进了江里，被往来的游船带向远方。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的时候，老教授们就是在这里这个江边去商讨要把钟楼的钟声调的和珠江的潮声合拍。现在钟楼的钟点声呢仍然准时的响起，5:30第一声钟鸣总能惊起一群白鹭掠过水面飞向校园。有个女生说呢，她考研的时候每天来江边背书，累了啊就看货轮慢慢的驶过，看船的时候会想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是从珠江坐船去的香港海外，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读着他当年读过的书，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场景啊。

首乐曲歌曲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光的飞逝。中山大学所在的是广州，是座把传统揣在兜里的城市。走出南校区的南门，拐进新港的西路，就能够看见骑楼老街。在这里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寻的角落。历史系的李老师常带着学生在骑楼上上田野课。你看这骑楼的廊柱是西洋的廊柱，刻的是岭南的荔枝的图案，就像中大的建筑从来都是兼容并包。同学们拿着笔记本蹲在骑楼上画速写，偶尔呢有阿婆递来凉茶，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的闪耀。

中山大学的实验室里的灯啊总是亮着，尤其是医科楼和海洋楼，凌晨三点的走廊里都能够听到离心机的轰鸣之声，像是和窗外的虫鸣声在对唱一样。医学院里的小林说呢，他第一次解剖小白鼠的时候啊，手抖得厉害，老师没说话，只是递来一杯热可可。当年我第一次上手术台，比你抖得还厉害呢。现在啊，他能熟悉的操作显微镜，研究细胞的扩散规律，每一次啊，看到器皿里的细胞。

中山大学的木棉树是有脾气的，每年三月呢，忽然满树通红，花瓣掉落下来，啪的一下砸在地上，学生们叫它英雄花。有对情侣在木棉花约定毕业之后呢，一起去西藏支教，男生是物理系的，女生呢学临床医学。他们说要把太阳能发电技术和急救知识带过去。毕业典礼那天，他们在木棉树下拍照，学士帽抛向空中的时候，正好接住了一朵飘落的木棉花。现在呢，他们的朋友圈里有雪山、经幡，还有孩子们晒得黝黑的笑脸，配文是：中大教我们的不只是知识。

那些年的故事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或许每个校园里都有这样的故事，但在中大的木棉树下，连分别都带着点壮烈的温柔。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五号慢时光就到这儿了。当您下一次走进中山大学，不妨听听锋利的声音，那是红砖墙与骑楼的对话，是陈独生与海涛的和鸣，是百年文脉与青春脚步的协奏。好的，我是小易，咱们下期节目见。愿我们都能在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 FM965， 这里是陪各位宝爸宝妈轻松育儿的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呢，听到后台的很多家长给我们留言说啊，秋天的太阳啊真的是不晒了啊，风也变得软软的，特别想带孩子出门走走，但是啊又不知道去哪里怎么玩才能不浪费这段美好的时光呢。还有家长说啊，总觉得带娃郊游啊就是换一个地方晒太阳，回来呢除了几张照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收获的。那么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聊一聊秋天带娃郊游怎么玩出知识点，怎么把路上的每一段时光都变成孩子偷偷学主动学的好机会。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个听众的小故事，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小泽爸爸哈。他上周呢给我发来消息说啊，周末带小泽去家附近的公园去郊游了。出发前呢，他蹲在门口打包野餐垫儿、零食。小泽呢没像平时一样催爸爸快点儿，反而呢安安静静的蹲在旁边看，等他把东西分门别类的装进背包，小泽突然问爸爸：“爸爸，你把湿巾放在最上面，是不是因为等一下擦手方便啊？”还有呢，晚上回家刷牙呢，小泽居然主动的学着爸爸的样子啊，先挤黄豆大的牙膏，再轻轻的转上几圈啊，刷着自己的小牙齿。小泽爸爸说啊，原来我没有特意教他，他都是在偷偷看偷偷学。你看哈，似乎小泽爸爸就找到了带娃的奇妙之处了。我们总是想着要教孩子什么，却忘了孩子最天然的学习方式啊，就是模仿和体验。那么秋天郊游啊，恰好是把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拉到了最大的场景当中啊。咱们今天呢就从郊游的攻略和隐藏的知识点这两个方面哈，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再结合大家的互动分享，让咱们的亲日亲子游既好玩又有料。但是啊，我也特别理解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一想到带娃出去郊游啊，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咱们要带的东西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要带衣服、零食、玩具，如果家有两个娃呢，或许还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带上不同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出门之后啊，还要担心孩子路上闹到了地方不安全。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多想几步哈，可能就会避免了很多麻烦的发生。我们真的很想少走点弯路哈，因为真的平时带娃已经很累了。所以呢，小易啊真的是搜索了很多育儿的宝库啊，很多博主专家给出的很多建议哈，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那么试图分享给家长们，看看咱们家到底能不能用上啊。首先第一点哈，是选对目的地，近比远更重要，家门口的风景就很好哈。当然了，作为鲅鱼圈的听众呢，很多朋友哈都有这样的得天后独厚的优势，因为鲅鱼圈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我们遛娃啊。所以呢，首先是选地方啊，咱不用非要跑多远的景区。就像我说的哈，咱们鲅鱼圈周围或者家附近的啊公园、城市的绿地，甚至哈有树的、有草的小区旁边、周边的小广场，咱都特别适合带着娃儿去啊。当然了，形式感还是要拉满的哈，这个过程我们要少少的设计一下。比如说啊，城市绿道，很多城市呢都有专门的步行的绿道，两边啊种着杨树、梧桐树啊，秋天叶子黄了，走在里面真的像穿过金色的隧道一样，孩子可以跑可以跳，还能够停下来观察观察路边的小虫子还有大蜘蛛哈。再比如说哈，附近的湿地公园，秋天的湿地里啊，
芦苇呢会变成白色的小羽毛，可能会遇到成群的白鹭，孩子呢能够近距离的看水鸟飞，看小鱼来游，这比在绘本上看可生动了100倍啊。当然了，还有社区周边的小山坡哈，因为鲅鱼圈的公园还是很多哈，像我们青龙山、碧霞山公园，如果家附近有这种矮矮的小山，带孩子爬一爬，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感受到从山脚到山顶，树叶颜色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我相信这样的成就感就拉满了。当然了哈，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给我留言哈，说说您家附近有哪些宝藏的郊游地。当然了，秋天还有很多漂亮的树哈，银杏树的叶子真的是美美的，小易呢也会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不用愁咱到底去哪儿。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当我们打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咱千万别贪多，咱带对东西比带贵东西更有用哈。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带一堆玩具啊零食，结果路上沉了，到了地方啊也用不上。其实啊，想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多出门几次哈，总结下经验，就能够找到适合咱家的出行方式，还有打包的行李内容了。顺便还能让孩子参与打包，培养他的收纳意识啊。当然必备的物品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衣物呢秋天我们要知道哈，晚上会凉一些，给孩子带一件薄的防风的外套，比如说针织的开衫、冲锋衣，再带上一条替换的裤子哈，因为咱孩子呢万一玩水了，或者是坐在了地上弄脏了，咱可以及时的进行更换哈，有备无患。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的全倩妈妈她给我们分享啊，他们出门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带上自己的小背包。她说啊，您别怕孩子累哈，这个背包呢不用太大，但是形式上我们给孩子带上背包，里边呢放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那这就是他小小的一个负责的单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面装一下他的小玩具啊，小水壶、湿纸巾、防晒霜、小坐垫等等的这些东西，孩子就会知道这是我的管辖范围，这些东西需要我自己来装，自己来收纳哈，无形当中就培养了孩子自己规划。当然食物哈，我们可以尽量带一些水果，比如说秋天的苹果、梨、葡萄啊，都是非常方便拿取的。还有呢，孩子可以带一点坚果哈，避免了我们吃很多零食哈，可以少带一些甜品的饮料哈和零食，避免孩子吃太多了影响他们吃饭。小猪妈妈还跟我们分享，她出门的时候呢居然带了一个望远镜，哎，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孩子的探寻，想到观察的好奇心，可以被望远镜哈拉得老长，同时呢也可以带上放大镜哈，让孩子能够观察树叶的纹路，还有小虫子的腿，满足他的好奇心。有爱跳的君君跟我们说啊，他不仅带上了放大镜，还带上了小画板，配上了蜡笔哈，给孩子准备了绘本，让孩子把他眼见的秋天描摹下来哈。这下子孩子会发现啊，秋天的树叶不仅有黄色，还有棕红色，还有褐色呢。当然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的是什么，还有垃圾袋，对不对？这也是教孩子爱护环境的最好的时机，让孩子亲手把垃圾装起来，很直观的来告诉他，我们要让草地保持干净，小虫子才愿意在这里生活。

秋天与秋天进行约会了，你想带什么礼物送给小虫子、小树叶呢？比如让他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带一颗小饼干，告诉他可以假装分给小鸟吃，但不能真的喂，因为小鸟有自己的食物哈。这样孩子会更有参与感，也会更珍惜这一次郊游。安排出行的那一刹那呢，我们的时间规划就开始了，跟着孩子的节奏来，慢啊其实比赶更加的有收获。真的哈，听众朋友，带娃郊游啊不用赶，赶景点儿，比如早上9点出发呢，孩子睡够了精神好，玩到中午11点半左右就准备回家了，总共2到3个小时，既能让孩子充分的接触自然，又不会觉得太累啊。咱出发前呢，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小小的约定，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去公园找3种不同颜色的树叶，找到之后啊，就回来告诉妈妈，好不好？让孩子啊，既有期待啊，又有计划。如果是步行或者是坐公交，就别光顾着赶路了，可以让孩子看看路边的树，树叶是不是比夏天的黄了，风吹过的时候树叶的声音像什么呢？非常立体又直观的，全方位的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秋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打翻了调色盘，到底具体来看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在时间规划上，我们要留有时间给孩子，孩子可能会堆在地上看蚂蚁看10分钟，或者追着蝴蝶跑半天，我们也无需催他快点走，前面还有更好玩的，那么就让他慢慢的观察，这种专注的时刻哈，比多看多少风景都更加的珍贵，您说呢？加油路上啊，其实真的是隐藏了很多的知识点，从看到摸，从说到做哈，其实都是学习的机会。很多家长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学知识哈，其实秋天的自然里藏着无数的活教材。真的，这也是我们课本当中活生生的映射哈，咱不用像老师一样讲课，而是用提问、体验、一起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感受。比如呢，我们可以说啊，秋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植物了。路边的树、草地上的草，甚至角落里的小野花，都能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对象。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树叶会变黄、会掉落吗？秋天的果实和种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让他找一找草地上的小种子，比如看到了蒲公英，让他吹一吹小雨伞，它们会飞到哪里去呢？如果遇到了苍耳，让孩子轻轻地摸一摸，是不是有一点扎手？它会粘在你的衣服上吗？告诉孩子，苍耳的小钩子啊，会勾住小动物，或者是毛发，或者我们的衣服，跟着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传播方式。在大自然当中教会孩子自然的循环，落叶不是没有用的。很多孩子呢会觉得落叶是垃圾，可以带他踩踩落叶，听一听沙沙的声音，再找到一片腐烂的落叶，让他摸一摸是不是软的，告诉孩子落叶掉在地上会被小虫子细菌吃掉，慢慢变成泥土，给小草小花当肥料，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就像我们吃完东西，身体会把营养变成能量一样。秋天的知识点哈，真的是非常的多哈，比如说搬家的蚂蚁，小鸟换衣服还会囤粮，小虫子的秋天计划，
我们用身体来感受秋天。

在实践中学会了成长。那么除了知识啊，郊游也是锻炼孩子感官、培养生活能力的好机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了小泽爸爸，他说的孩子偷偷学会了打包，学会了刷牙。其实在郊游的过程当中啊，这样隐性的学习啊，真的是还有很多啊。说了很多哈，其实每个家庭的郊游都不一样，都有着不一样的精彩。节目之前呢，发起了我的秋日带娃郊游的故事征集，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咱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朵朵的妈妈呢，她说上周带朵朵去家附近的公园，她看到了芦苇丛里有小鸭子，非要过去看。于是呢，妈妈陪她在水边啊看小鸭子游泳找食物。他突然说，妈妈，小鸭子的脚像船桨，怪不得游得这么快呢。浩浩爸爸分享啊，分享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他说第一次带浩浩去郊游，带了很多的玩具，结果啊，他光顾着玩玩具了，根本不看风景。后来呢，他学精了哈，只带了一个放大镜让他找草地上的小秘密，他居然找到了很多的小虫子、小树叶上的洞洞，玩了一下午都不觉得无聊。看来啊，玩具有的时候是阻碍孩子探索乐趣的呀。还有琪琪的妈妈，她说啊，琪琪以前很害怕小虫子，看到了蚂蚁都要躲，这次呢，带她去郊游，故意蹲下来看蚂蚁搬家啊。她说呢，蚂蚁可厉害了，能够搬比自己大的面包。琪琪慢慢的就凑过来了，还问妈妈，他们要把面包屑搬到哪里去呢？这样生动的教材哈，我相信琪琪很难说再害怕这个小虫子了。其实呢，带娃郊游的意义啊，从来都不只是打卡打过了多少景点，教会了多少知识，而是呢，让孩子踩着秋天的落叶，感受风的温度。所以呢，让我们放下手机和催促，跟着孩子的脚步，重新认识身边的草木与生灵。就像小泽爸爸他说的哈，孩子的学习藏在偷偷的观察里，藏在一起动手里。那么咱们也蹲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蚂蚁搬家，一起捡落叶，去感受秋天的每一个瞬间。那么今天节目里聊的攻略和知识点哈，大家其实不用记下来，也不用刻意的照做。那么下一次我们带孩子出门，不妨就从让他自己背个小书包开始，从陪他蹲在地上看十分钟小虫子开始。我们会发现孩子眼里的秋天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而孩子偷偷学到的东西也远比我们教的更加的深刻。那么如果你在秋日带娃郊游的时候啊，也像朵朵发现鸭脚像船桨，琪琪不会再怕虫子，这样有这些温暖的小事情哈，一定要分享给小易。可以给小易留言，或者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把你的故事还有在秋天拍到的小美好小确幸都发给小易，说不定啊，咱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分享，能够启迪其他的爸爸妈妈。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的家有儿女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个秋天呢，每个家长都能够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风里，走进自然里，把亲子时光过成孩子最珍贵且最生动的课堂，好吗？我是小易，咱们下期节目见。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四月的南京就这样，梅花山的梅花这才刚飘落，鸡鸣寺的樱花就相继绽放，有乡下的油菜花开出了龙袍的模样，有城里的梧桐树飘起了春天的雪花。四月里，南京彻底苏醒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要带你去看看这个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南京。它还是你的金陵城、夫子庙、秦淮河，是一种向往。它依旧是你的民国府、中山陵、总统府，不容错过。如果你第一次来南京，即使是小麦也会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想深度游，那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如果是小麦带你来南京，我不会带你去中山陵，也不会带你去秦淮河，我会带你从明城墙走到寻常百姓家，挖掘南京独有的历史感，会带你从离别月台驶向浪漫隧道，追忆南京专属的怀旧风，会带你从寺庙素食吃到旮旯小铺，品尝南京私藏的老城味儿，会带你从城市小店逛到古村书屋，呼吸南京最真的生活味儿。这或许是一个你从来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南京。小麦要带你从梧桐路上的漫天飞絮漫步到春日的校园里。都说这座城的秋天美，却不知这里的春天同样美得不可方物。来到南京，就不禁融入了梧桐的世界。这棵见证了城市百年沧桑的树，正在四月里飘落着一场唯美的梧桐雨。颐和路旁的宁海路此时已经绿荫遮蔽，四周坐落着一幢幢民国时期的老洋房，红墙绿树相得益彰。致青春电影场景当中的东南大学中央大道，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梧桐雨搅弄得青春飞扬。浦口车站旁，环林路上漫天飞絮飘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时光记录下的梧桐是这座城的记忆。在百花盛开的季节来到南京，如果你错过了鸡鸣寺的樱花，就相当于错过了金陵的春天。鸡鸣寺不只是南京的礼佛之地，更是赏樱的好去处。每朵樱花盛开的时间只有三天，短暂的美也让这个樱花季显得更加珍贵。若是白天人太多，人潮占据了镜头，不如在安静的夜晚拿上相机来这里创作，配合各种灯光，夜色下的樱花更显柔美，用相片留下这个春天南京城里最永恒的美。还有紫金山，南京的紫金山就像杭州的北高峰，都是当地人才更爱去的地方。山顶头驼岭海拔425米，坐缆车上去的话，一路漂浮在林海之上，半空中看得到天文台的银顶、明孝陵的红墙、松涛中的灵谷塔和中山陵。到了山顶又是另一番景色，天文台就像蘑菇淹没在林子间，大半个南京城的风光一览无余。到了夏天，不少年轻的朋友就会到这里看星空等日出，也是一股浓浓的清新气息。谁都没有想到在南京还可以感受到轮渡带来的厚重感。这里的轮渡虽然没有厦门

浪屿的清风拂面，但却尽显了这一座千年古都的古朴沧桑。经过翻修的候船大厅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风情，从下关到浦口，波澜壮阔的江面上，两岸风光一览无余，还能换一种角度尽情欣赏长江大桥的雄伟气势。对岸就是具有浓郁民国风的浦口火车站，吸引了大批怀旧的人们。穿越千年，南京的新与旧在这里交汇。如果每到一座城市，你就会和小麦一样来逛逛这里的校园，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南京的这几所高校。春日伊始，南理工的二月兰已经成了南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紫色的浪漫让人赏心悦目。从去年开始，南林在樱花盛开期举办樱花节，你或许还能买到一张樱花题材的明信片，现场邮寄给好友。不同于寻常的白玉兰，南师大仙林校区的玉兰花是别具风姿的紫红色，一进校门便是一大片惹人注目的花海。当校园偶遇上春天，仿佛整个南京城都进入了青春。说起南京，也便想到了古都，千年轮回，历史的风骨都留在痕迹斑驳的建筑里。走在台城上，红砖小楼小巷里，往日的记忆总能再次浮现，有繁华也有兴衰，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寂静，勾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南京城。就像那藏着一段金陵沧桑史的明长城一样，悠长而厚重。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而在身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也有一段明代城墙。南京的台城没有进行大肆的修葺，而是保留了原始的沧桑感，给人一种历史沉积的厚重。步行在台城上，远处是现代感极强的紫峰大厦，左手边是南朝第一寺的鸡鸣古寺，右手边是碧波万顷的金陵明珠玄武湖。将玄武旖旎的美景尽收眼里的同时，遥想千年前的金陵是何等的风华与秀美。如果说南京的民国建筑只有总统府、1912或者颐和路，岂不是太无趣？位于太平南路的汇源，紧挨着喧闹的夫子庙，却是另一番安静的氛围。数十栋连排二层红砖小楼，保留着老虎窗、铁艺小阳台以及小巧的院落，具有中西结合式建筑的浓郁气息。这里游客不多，正是闲庭信步的好去处。慢悠悠地走，细细地寻，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南京风韵。老城南还有一片地儿，就在新桥东面不远处，两条巷子交错着，被称为大小百花巷。不过这可不是百花深处，而是从明朝就留存下来的生活区。巷道窄窄的，门口还挂着几件衣裳，老人在门口晒晒太阳，小孩子追逐打闹，多的是这儿接地气的生活气息。虽然巷子外就是热闹的市区，但到了这里步调放慢了，听不到嘈杂的鸣笛，看不到拥堵的交通，像小麦一样慢慢走着就挺好。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京细细品来，觉得满满的都是一股怀旧的味道。它复古又文艺，老旧又清新，在历史的烟云中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些许往事。离别的车站，矿山公园里的小火车，浪漫的爱情隧道，兜兜转转，南京的这一股怀旧风原来都藏在了这里。和小麦一起从浦口火车站开始一场民国之旅。这个始建于光绪年间的火车站，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成了南京人心中的一段往事。这个火车站出现在很多民国时期为题材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情深深雨蒙蒙》中离别的车站，《国歌》，以及曾经课本里最熟悉的那篇《朱自清的背影》。这边还是适合文艺青年拍照的绝佳地点，感怀历史的同时拍上一组民国时期的复古照片，也是一桩美事儿。有着华夏野著第一山之称的南京野山国家矿山公园历史悠久，这里最吸引人的便是六合小火车了。复古欧式的外形，同身红黑相间，仿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全程1.5小时，因为与普通自行车的车速差不多，所以它被称为最慢的小火车。窄窄的轨道，长长的纵深线，你只需要安静地坐着，沿途就可以欣赏一路山水相间的美丽风景。乌克兰东部的爱情隧道已经被众人熟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也有这样一处浪漫的存在。夜，由于过往车辆的削磨，形成浑然天成的绿色隧道。不少中老绿叶，由于过往车辆的削磨，形成浑然天成的绿色隧道。不少中老年夫妻相互搀扶漫步，也有年轻情侣相牵前行。深入隧道，人少的地方最适合拍照了。被浓密的绿色包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秘密花园。如果提到美食，很多人能想到的估计就是鸭血粉丝汤了吧。不过小麦想告诉你，南京不只有鸭血粉丝汤，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南京味道。不如就从一碗灵骨素面开始，排队去吃一次南京最好吃的小吃，再转入小巷尽头的老宅院，尝一回最正宗的南京私房菜。这里只用最普通的食材，却禁不住让人怀念起儿时的味道，哪怕只来一次，就足以让你记住。南京不仅怀旧气息浓厚，文艺的气息也是很多地方所不能比及的。先锋书店大概是南京最有文艺气质的代表了，但来的游客多了以后，却又感觉少了些什么。那么不如躲开人群，选一家别致的生活馆逛逛，或者穿梭于和生活接壤的艺术街区，再去乡野中走走，再回归自然中邂逅一座图书馆。就像现代艺术与历史风韵的结合地凡德艺术街区一样，这个位于秦淮区老城南的街区，曾经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江南制造厂。它将艺术之柔与历史之刚劲融合，成为南京最真实而独特的古今交错之处。1912的商业化，颐和路的门窗紧闭，让南旧的旧时风韵遥不可及。然而这里却以开放的姿态，传达着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尊重。随意漫步，一步一景，偶有小展便可驻足，清茶淡水，和风暖日，自得其乐。还有那座在乡野之中的书院，也会让你感到悠然自得。英七书院由农舍改建而成，四周良田环绕，门口的玻璃窗正对着远方的大坝， 走进书院，两侧是居中对称的格局，一侧是用于阅读和交流的名室，白色书架上整齐罗列着精心挑选的书籍，桌上角落里装饰着鲜花和稻穗。另一侧为暗室，保留着虎皮墙，适合冥想和思考。在这里，你不需要烦恼太多，读书、劳作，自在逍遥，过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这一座城，看多少遍也不会厌。清明过后的明朗四月天里，不如再来邂逅一回南京的春天。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多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4: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6: 一起去吃饭，
7: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4: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8: 我爱鲅鱼圈，
4: 我爱鲅鱼圈。
9: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米。日前，小米汽车官方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在纽北赛道的最终成绩，7分34秒931，这创造了纽北 SUV 圈速的全新纪录，相比于之前的纪录保持者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快了近2秒钟的时间。

此次破纪录呢是小米预期 GT， 目前官方尚没有公布这组套件当中的具体清单。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这款车拆除了后排的座椅，主驾采用轻量化的赛车座椅，车内呢安装了防滚架，轮胎具体型号呢也有待揭秘。但值得一提是呢，此次跑出纪录的车手是小米汽车的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他成为了首个获得纽北官方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中国车手加上中国汽车，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小米预期 GT 将会在5月21日正式上市，官方将其定位为适合长途旅行的轿跑级 SUV， 目前该车已经到店展示。在普通版小米预期的基础之上，它采用了全套运动组件，包含前后包围、运动侧裙、更宽的轮胎以及轮眉，还有呢碳纤维组件。那么车身长度呢是增加了10毫米，宽度增加21毫米，高度降低23毫米。车内的官方图片也已放出，用料和配色也全面运动化，在门板、座椅等部位大量采用了全新的面料，碳纤维的饰板呢也在中控台以及运动座椅的背部。同时官方还为这款车型设置了全新的座舱 UI， 包含独占的天气屏和中控界面。那么记者呢还从图片当中发现一个彩蛋，这款车呢应该会搭载专属的背景音乐。在动力层面，小米预期 GT 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布局，前置电机最大功率为288千瓦，后置电机最大功率为450千瓦。该车型综合最大功率为738千瓦，1003马力。电池搭载的是容量为101.77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765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境 GT7。日前记者获悉，到了启境 GT7 将会在5月底正式的开启预售。启境呢是由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车型，将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辅助驾驶系统，搭载三电机动力系统，零百加速时间为 2.98 秒，采用800伏架构 6C 超充技术，最大续航里程为900公里。在外观方面，启境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的是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据悉呢可以投射120英寸的彩色巨幕。

01980-1470，轴距为300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车。在内饰方面，启庆 GT7 将会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三种内饰，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搭载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三辐式方向盘，左侧为智能驾驶辅助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那么在中控台上呢，搭配的是华为音响 AI 交互式的星伞设体。另外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增强显示抬头，那么15.6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载21扬声器华为音响。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最大功率呢是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零百加速时间为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另外据了解，启庆 GT7 搭载的是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以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

我们再来关注 SUV， 来聚焦小鹏。那么作为小鹏品牌首款全尺寸旗舰级 SUV， 小鹏 GX 基于 ESPA 3.0 架构打造，现在已经开启了预售，带来的是纯电和增程两大版本，预售价格为39.98万元。在当下国内旗舰级 SUV 市场当中呢，内卷早已经从堆配置转向了拼体验。作为小鹏品牌冲高的关键旗舰，它是兼顾家庭出行和前沿科技的全能选手。随着小鹏 GX 的正式入局，品牌首次真正切入到40万级中高端的 SUV 赛道当中。此前其主力车型多集中在25万元以下，高端形象较弱。 GX 的推出呢，不仅补齐了品牌旗舰 SUV 的空白，还完善了从20万以下到40万级产品的完整矩阵。同时呢，将自研的 SEPA 3.0 架构、高算力辅助驾驶、第二代 VLA 线控底盘等核心技术集中落地，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智能科技标签。对于细分市场而言呢，小鹏 GX 的定价区间在各品牌旗舰级 SUV 当中分流了价格敏感的高端用户，同时也让消费者有了纯电增程两种同价选择，进一步丰富了高端家庭用户的选择范围。了解小鹏 GX 的外观，从游艇设计当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修长流畅的船舷式的车身线条搭配寰宇天地前后的贯穿灯，营造出了全尺寸 SUV 磅礴的气场和优雅的气质。小鹏 GX 还将车身结构的缝隙隐藏设计简洁化车身线条的同时，大幅度优化了整车的风阻，风阻系数低至 0.25。同时呢，车辆还提供了2.275平方米的棒式机舱盖以及一体式的棒式尾门。气场十足的小鹏 GX 外观自带大佬风范，方正硬朗的车身搭配着大气舒展的体态，豪华氛围感直接拉满，也被成功喜提网络热梗大湾区揽胜。新车还将会配备22英寸的超大轮圈，并且搭载前265后285的超宽鸳鸯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265、1999、1800，轴距为3115毫米。

该车将会搭载 8.8 英寸仪表屏加 17.3 英寸中控屏加88英寸的 AR HUD， 并且采用双辐式多功能线控方向盘。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款 SUV， 来自于领跑的 C16。最近呢，记者获取到了一次领跑 C16 长轴距版本的谍照。从外观来看，新车车身的前半部分和 C16 是高度的相似，但轴距和第三排进行了明显的加长。恰逢领跑即将推出新款的 C16， 同步推出长轴距版车型也不是没有可能性。通过外观来看呢，这台车辆做了非常严密的伪装，但是 A 柱、B 柱、C 柱的设计都和目前的 C16 十分的接近。前脸疑似采用了和新款 C16 相同的前脸，疑似呢是引入了全新的分体式车灯，并且保留了下部分的进气格栅。新车的轴距呢似乎略有加长，而第三排则是重点加长的部分，后悬多出了一大截，为第三排营造出了更为宽敞的空间。尾部还是领跑家族化的贯窗式尾灯样式，在车尾呢依然可以看到排气，证实呢这大概率还是一款增程式的车型。不过由于是早期的测试车辆，车上呢并没有安装激光雷达和行李架。

我们再来关注沃尔沃推出的 XC60。日前，新款的沃尔沃 XC60 谍照曝光。此次改款的核心目标是满足即将生效的欧7排放法规，预计新车将会在2027年上半年亮相。此次谍照呢，仅进行了轻度的伪装，新车对于前格栅进行了隐藏，那么预计呢将会采用全新的样式，车灯处呢是遮挡了一部分，预计也会有相对应的调整，前包围同样有可能会迎来变化。车辆尾部的变化呢相对较小，预计在尾灯细节和后包围的样式将会有所调整。那么新车内饰呢将会搭载沃尔沃全新多媒体系统以及升级之后的触控屏。在动力方面，沃尔沃 XC60 现有的48伏轻混和插混的产品矩阵将会得以保留，但插混版本会进行调整。据了解呢，将会降低汽油发动机的功率，同时呢提升后电机的功率，并且 WLTP 的工况续航能力将会突破100公里以上。

们再来看一下起亚。最近新款的起亚 XC 的官方图片正式发布，作为其第二次的中期改款车型，针对于外观和内饰进行了升级。其中尤其呢，外观变化使其看上去非常像是一款新能源车型。不过其实呢，它将会继续采用燃油动力。据了解，该车将会在五月底在斯洛伐克工厂率先开始生产，随后有望在六月份于欧洲率先上市。通过新车的官方图片来看，外观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看上去呢，很像是起亚 EV3 的风格。前脸又有着大尺寸六边形的格栅，上方配备两个通风口，两侧大灯采用的是纵向设计，运动感十足。车身的侧面可以看到，新车将会配备低风阻的造型轮圈，车辆尾部则是拥有着贯穿式的尾灯。车辆内部拥有双12.3英寸连屏以及全新样式的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另外空调出风口以及物理按键也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据了解，新车大概率将会仅提供燃油以及轻混动力，取消插电混动的版本。另外，底盘将会迎来提升，进一步来升级车辆的舒适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劳斯莱斯。日前呢，劳斯莱斯库里南特别版官方图片发布。该车呢是法国当代著名涂鸦大师西里尔孔伐联合打造，其基于库里南黑标版本进行了升级。目前呢，主要是针对于车内进行创作，使得其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目光。据了解，该车限量5台已经全部售出。

车的主要亮点呢是集中在车内的部分，车内的中控板、门板以及后排和隔断处均由绘画大师亲手绘制而成。那么之后呢，覆盖了10层的保护清漆，座舱分为了4个色彩区域，搭配撞色的皮革，甚至星光车顶也根据作品的主题进行了重新的调整。车辆外观采用全部的蓝色水晶加黑色的外观配色，那么车辆腰线呢，则是采用渐变的颜色，并加入了专属的标识。同时4个刹车卡钳也采用不同的配色，彰显个性。在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搭载的是经典的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00马力。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张雪摩托。之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结束了第二回合的正赛。在沃德 SSP 级别中量级别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在最后一圈超越雅马哈车手，包揽了本站比赛两回合的冠军，也为张雪机车车队拿到了本赛季的第5冠。目前呢，瓦伦丁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当中是以147分排名在第二位，张雪机车在车队的积分榜当中以149分跃升至第3位。张雪在赛后也激动地表示，兄弟们，我们可以冲醒年度总冠军。那么呢， WSBK 呢，全年一共有12站的赛事，捷克站是第5站。捷克的莫斯特赛道全长 4.212 公里，拥有21个弯道，10个重点刹车，被视为是12站赛事当中重刹点最多的赛道。那么在捷克站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德比斯呢就以0.63秒的优势一骑绝尘，强势夺冠。随后他在次回合的比赛当中以杆位发车，但次回合比赛竞争极为激烈，德比斯呢是多次被超越，一度掉到第3位。还剩6圈时，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的61号车手交替领先，轮流攻防。德比斯在最后一圈第15和第16号弯完成了超越，并且把优势保持到中场，夺得了难得的冠军。但是呢，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迟迟没有找到状态，德比斯的大部分时间呢都不得不单兵作战，这也是张雪机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张雪机车呢目前不再是赛场上的黑马，未来的赛道征程也将会充满着更多的变数和挑战。而张雪机车和他的团队需要做的就是用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应对未来的一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前大灯雨雾模式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前大灯雨雾模式呢？为了节省成本，现在有不少车企呢取消了前雾灯，但是为了应对雨雾等恶劣天气的情况，部分车型前大灯呢是拥有雨雾模式。开启前大灯雨雾模式可以增大车灯的照射范围，减少因为雾气反射灯光所造成的炫目现象。比如说呢，奥迪就拥有着大灯雨雾的模式，通过提高 LED 灯组的亮度以及压低照射角度和分散照射范围来达到在雾天照明的作用。另外呢，比亚迪也拥有着大灯雨雾模式。比亚迪车型采用的技术呢，是在大灯内侧装一个小灯，那么雨雾天开启之后可以进行辅助照明。

其中呢，例如比亚迪唐的大灯设计呢，就采用了一种并不常见的组合方式，它的每一边呢都有三组灯珠，均采用的是透镜结构，最内侧为转向辅助灯，中间两组为近光灯，最外侧的灯组呢则为混合灯组，中间的近光，两边呢则是远光。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想起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不顾冲上台。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
0: 消防安全。

0: 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

嘎啊。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为了省钱你做过哪些离谱的事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远。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
4: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8: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星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7: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9: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7: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 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质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8: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圈综合广播，百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中的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说为了省钱你都做过哪些非常离谱的事儿呢？都说这个节俭啊，节省啊，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吧？所以说相信大家呢也一定都做过一些为了省钱的一些事儿啊，但是咱今天说的是比较极端的离谱的事儿啊。这个钱呢你完全大可不必去省，但是呢你绞尽脑汁的省了之后发现你还不如不省啊。

0: 这个话题啊，你源自于长虹的生活。咱家我奶老太太都93了。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
0: 怎么这会儿还又看脸了呢？那咱家我奶老太太今年都93了。你那大岁数你就安享晚年，就消停呆得了呗？不的，啊，依然就省吃俭用。一再提醒了大孙子，你在八一圈工作生活的时候啊，你帮奶呀，攒点瓶子纸盒啥的。然后呢，你说咱当孙男弟女的，说也不能就给人家攒瓶子呀。然后就合计说，每次啊，这回老家的时候呢，看看他，给他买点啥，什么吃的、穿的、用的。买吃的不舍得吃，买穿的衣服从来不穿。你不别整那些啊，你给我攒点瓶子就行。后来合计拉倒吧，你说你整那些玩意儿，老太太也不喜欢，对不对？然后你与其你就不如顺他来，他让你攒瓶子就攒吧。你当然像长虹也不能去满大去捡去，对不对？不能成为小区里头其他那些这个大爷大娘的对手。家里头平时喝点什么饮料啊、矿泉水啊，这些易拉罐啥的就帮他攒着。哎呀，攒的实在是没地方放了。我家里头有个就是装快递的大纸箱，那里堆得满满当当的，我得把这个瓶子气儿都给排了，压扁了，然后易拉罐都给踩扁了。那么大一箱子老沉了，那实在放不下了。我就特意开车拉着这个一大箱子这个纸箱子，后来还装两个大麻袋，你就说得攒多长时间吧？攒老了啊，特意开车给拉盘锦去了，拉回这个老家去了啊。然后后来老太太，哎呀，这大孙太好了，想着奶奶呀，这给奶奶攒这些瓶子。后来，然后我说那走啊，我开车我带你，就把瓶子给卖了啊。老太太高兴啊，把我这个以前给她买的衣服，多少年呢都没穿过的衣服给套上了。我穿大孙子给我买的衣服，去这个跟大孙子一起卖瓶子。从八一圈开车回盘锦，陪老太太卖瓶子，这一道就得多少公里了？得120来公里吧，差不多啊。然后从我奶奶家到那个废品回收站，又得有10多公里。后来啊，卖瓶子就那么老些瓶子，一共卖了40块钱。这还没算是我跟我奶奶送回家，然后我再从盘锦再回八一圈。我这一道是油钱呢，那40能下单边开，我40也下不来呀。你说是为了省，你说。但是没办法，对吧？有的时候你就哄老人开心，对他高兴，然后那40块钱就给他，哎呀，这钱奶奶不能要啊！这大孙你留着，这奶奶给你的钱，谢谢奶奶。我以后我等我好好加倍，我报答你，我给你攒更多的瓶子，我可以一趟一趟给你送啊。这得亏呀、啊，这大孙子、啊、这离家呀不太远呢、啊。这里里外外才100来公里的这个距离呀、啊，我要是。

按一讲话，我要是在南方呢，我万一在国外呢，还没指向了呢，还。来看看大家的哪些离谱的省钱故事。豌豆脆说的，钱哪没有白花的，贵都有贵的道理。这话说太精辟了。再来讲，我没想到，我说现在瓶子那么便宜。在我印象当中，那瓶子那讲话还得1.5毛一个呢。现在已经完全论斤腰了。C 说，我家是在山的这边，大厦是在山的那边，中间隔什么山呢？小的时候，为了省1块钱的公交钱，翻山越岭的翻过去，再翻回来去大厦。现在想来，当时的1块钱真是钱呢，提着大包小包的，那可老累老沉了。这也是纯属啥，就没苦硬吃啊。中间横跨什么山？泡泡说太离谱了，想不起来了。省甜的是最近有一件，说某音乐平台的 VIP 会员，看个几分钟广告就能听歌几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挺值的。开会员不会每天都有空听，想听了就临时看个十几秒的广告，双赢。你这个确实不离谱，而且你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持家有道，属于。现在呀，这些呀，什么视频的网站呐、啊，音乐的网站呐、啊，他们也挺难。你看每年每个季度一发财报啥的，那营收啥哗哗往下掉啊。尤其像这个爱某艺，你看那这都亏损了都。为啥呀？现在大家呀，咱当然提倡说是为知识付费，为文化付费哈，但是说是，就是你禁不住这些视频音乐平台啊，它套路太多太多了。你会员之后呢，又给你来个超级会员，超级会员之后呢，再给你来个点播会员。你会来会去的哈，就为了看你某一个特别喜欢明星演的剧，或者特别喜欢的某个歌手出的新歌。你可能啊，你单纯交那一年的120块钱会员费都不够，你得额外付费。就这个套路，你说，所以说就使得就很多人呢想办法，能不能节省点啊？走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啊。所以说这些平台也都没有招了啊，他知道说你没钱就办这个会员了。怎么办呢？哎，通过让你看视频的方式，看广告视频的方式。好，你看完这30秒的这个广告，我呢奖励你这1个小时的免费会员，我让你听会儿歌。这音乐平台啊，现在出这种方式比较多，视频平台现在还很少见。视频平台一般是这个看看什么短视频呢，一些什么短剧啥的有，但是你看长视频平台目前它还不能，为啥呢？它够不回成本。但这都是无奈之举呀。

再来看这哥们儿，叫鹿鸣深见木悠悠，欢迎新朋友啊！他说当年在大连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为了省钱，从大连站到旅顺出租车费，准备拖行李箱走回学校。不是孩儿啊，咱说是就是你大连站，你到旅顺你要走回去。你这是对地理没有常识吗？还是啊？他就觉得呀，这个几十公里呢，不过是几万步。后来我发现呢，我走两公里我就走不动了。孩，你太年轻了。别说你这是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呀、啊，真的，这两三公里真的都够你嘚瑟的。马拉松那才几公里，走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在门口长椅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坐了最早的地铁回了学校。哎呀，这艺高人胆大，你头一次听说你敢从大连站走到旅顺的。

圈过，说有一次去看电影，为了省点停车费，结果后来被贴条了，挺离谱的，该花的钱不能省啊，这是常识，那道边本来就不能随便违停。再来讲那个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左一右的，包括前面那个那叫什么小区来着，那平时的违停啊，都够夸张的了。你就看那小车啊，那个车牌上各种口罩，你还能被贴着，你是你也是不太幸运。人常年在戴口罩都没事，你去的被贴了，说明啥呀？查的还是不够严呢。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感谢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

宝剑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
0: 欢迎收听
2: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念的地方，是老家还是曾经旅行过的某个小镇，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
0: 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前几期啊，我们跟着李白去了庐山，看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今天呢，我们要跟着语文课本里的一首诗《泊船瓜洲》，一起去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江苏镇江。
1: 嗯，我知道那首诗。
0: 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嗯，完全正确。
0: 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镇江，看看诗人王安石笔下的江南岸到底有多美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泊船瓜洲里的瓜洲就在长江边，和镇江隔江相望。镇江是一座被长江和运河拥抱的城市。我们先去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做西津渡古街。
1: 西津渡是不是古代人坐船渡江的地方呢？
0: 没错，对极了。西津渡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走在青石板路上，你能看到深深的车辙印，那是古代独轮车磨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摸一摸，摸到的不是石头，是时间。
1: 哇，那得多少辆车才能

0: 出这么深的沟呀。
1: 嗯，那除了车辙印啊，我们还能看到昭关石塔，那是一座元代的石塔，像一个大葫芦立在街上，是全国唯一一座过街石塔。你从塔下走过，就像接受了一次祝福。还有带渡亭，就是古人等船的地方，我们可以坐在亭子里，想象自己也是一个小诗人。
0: 嗯，我要坐在亭子里写一首等船歌。
1: 嗯，那等你写完我帮你播。
0: 好了。
1: 除了西津渡，镇江还有一个超级有名的山，叫做北固山。
0: 嗯，北固山是不是也有诗歌呢？
1: 当然啦，辛弃疾啊在这里写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站在北固山上，我们能看到长江像一条银色的巨龙，山下就是甘露寺，是刘备招亲的地方。山上呢还有一块试剑石，传说啊刘备和孙权各自拔剑砍石头，裂缝还在呢。
0: 哎呀，那我去了也要找一根树枝劈他一下。
1: 哎，别别别啊，你劈自己手里的树枝就行。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焦山，是长江中间的一座小岛。
0: 长江中间的小岛，那怎么上去呢？
1: 游过去。
0: 哦，
1: 坐船呀。啊，焦山上啊还有定慧寺，还有一块非常有名的碑，叫做逸鹤鸣，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的，每个字啊都比你的脸还要大呢。
0: 嚯，那我去了要跟大字合个影，这样显瘦啊。

0: 好的，欢迎回来。哎，好运姐姐，除了古街和古山，镇江有没有小朋友可以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第一个啊，要推荐的是金山公园。哎，锦鲤姐姐啊，你一定听说过《白蛇传》吧？
0: 当然，
1: 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就在这儿
0: 啊。白娘子真的来过吗？
1: 哎，这是神话故事啦。
0: 哦，
1: 但是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法海洞和白龙洞。
0: 嗯，
1: 金山寺很特别，房子啊把整座山都包住了。我们可以爬到最后，就能发现，原来我在爬山呀。山顶上呢还有一座慈寿塔，站在塔顶往下看，长江就在脚下。
0: 哎呦，到时候我要在金山脚下吹泡泡，看看能不能飘到塔顶上去。
1: 那一定是白娘子泡泡。
0: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南山风景区，那里呢有珍珠泉，泉水啊像一颗颗小珍珠往上冒，我们可以用小手去接。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地方，叫做镇江醋文化博物馆。
0: 醋博物馆，哎呦，那是不是很酸呢？
1: 哎，有醋香，但不酸到流眼泪。
0: 嗯，
1: 博物馆里啊有一个醋缸迷宫，比我们小朋友还高的大缸摆了一屋子，我们可以啊在里面转来转去。还有一个叫做闻醋亭，可以闻到不同年份的醋，旁边还有醋糖和醋味的冰淇淋。
0: 醋冰淇淋，哎呦，我还真想试一试呢。
1: 嗯，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做长江路音乐喷泉，就在长江边上，喷泉啊跟着音乐跳舞，忽高忽低，忽红忽绿，旁边呢还有一片沙滩，可以堆沙堡。
0: 嗯，那我要堆一个金山寺沙堡。
1: 哎，还有一个藏在市区里的好地方，叫做梦溪园，那个呀是北宋大科学家沈括住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了《梦溪笔谈》，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石油起名字的人。
0: 石油的名字是他起的呢？
1: 没错，梦溪园呀不大，但是有一个小花园，有小桥流水，特别的安静。

0: Hello， 小耳朵们，走了那么多路，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道菜是镇江最最最最不能错过的镇江锅盖面。
1: 哦，锅盖面是不是锅里放了个锅盖呢？
0: 嘿嘿，没错，大锅里煮着面条，上面飘着一个小木锅盖，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啊，特别的筋道，面条又宽又厚，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加上大肉葱花，再滴上几滴镇江香醋，哎呦，香的你呀，连汤都会喝光。
1: 那我能不能加两个锅盖呢？
0: 那锅盖要抗议了。还有一道必吃的，叫做镇江肴肉。
1: 肴肉那是什么？
0: 肴肉啊，是用猪的前蹄儿做的，哦，吃起来呀，像果冻一样滑嫩，切成薄片，蘸着香醋和姜丝，一口下去，满嘴香味儿。哎，还有一个甜点，小朋友们一定爱吃，叫做镇江桂花糯米藕。
1: 藕里塞糯米吗？
0: 完全正确。哦，糯米呀，塞进莲藕的孔里，蒸熟了，再淋上桂花糖浆，咬一口，软软的，糯糯的，甜甜的。还有什么能带走的零食呢？嘿嘿，镇江的麻油撒子。
1: 哦，
0: 撒子呀，是油炸的面条，一团一团的，又脆又香。还有镇江香酥饼，有甜的、咸的、芝麻的。
1: 哎呀，这种蟹我都有点吃不过来了。那主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除了面，这还有没有别的呢？
0: 嗯，镇江的鸭血粉丝汤也很有名呀。
1: 哦，
0: 鸭血呀，嫩得像豆腐，粉丝滑滑的。还有一个鸭轴菜，叫做清蒸刀鱼。刀鱼呢，是长江里的宝贝，身体呀，又长又扁，像一把银色的刀，肉嫩刺软，显得你眉毛都要翘起来啦。
1: 哎呀，仙女姐姐啊，你再说下去，我现在就得买高铁票，我不跟你播了，我走了。
0: 别走别走啊，吃在镇江，每一口我们都是江南的味道。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特别，我们邀请来了几位非常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要带着我们一起跟着课本去旅行，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他们都是谁呢？首先啊，让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名字叫做丁子俊，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小男孩啊。那子俊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来自彩霞小学一年二班，我叫丁子俊。
0: 哎呦，真棒，声音很洪亮啊。那子俊啊，好运姐姐有几个问题想要采访你一下，你平时都喜欢去哪儿玩呢？
1: 我喜欢去公园、博物馆，还喜欢爬山。
0: 哎呦，这爬山可真厉害啊。那如果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去长城，因为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哎呀，真棒，去长城，哎，好运姐姐都想再去一次啦。那如果有一篇课文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1: 陋室铭，虽然它讲的是屋子，但我觉得它告诉我们，不管在哪里，心里安静最重要。
0: 哎呦，你别看我们子俊年龄小啊，但是这个说话条条有理的，说得真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陋室铭。
0: 哎呀，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丁子俊带来的诗朗诵《陋室铭》。
1: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世事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何如，往来无白丁。可以调数钱，阅京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谢谢大家。
0: 哎呦，真棒！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丁子俊。
0: 非常棒，谢谢丁子俊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希望你下一次还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子俊？
1: 好。
0: 好的。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0: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耳朵听世界，刚才呀，我们听了丁子俊小朋友的精彩表演。接下来呀，这位小朋友他的年纪很小，还在上我们的幼儿园的幼小班呢。那让我们欢迎赵欣怡小朋友，欣怡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赵欣怡，我来自经典蓝海幼儿园，今年我7岁了。
0: 哎呦，太棒了！虽然我们年纪小啊，声音很洪亮，也很甜美。那欣怡啊，好运姐姐也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平时最喜欢去哪儿玩呢？
1: 去公园，公园里可以看小鱼、追蝴蝶。
0: 哎呦，喜欢去公园。那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最喜欢和谁一起去呢？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给我买很多好吃的。
0: 哎呀，这太幸福了。那欣怡小朋友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朗诵中国娃。
0: 哎呦，真棒。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欣怡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娃。
1: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顶，长江黄河陪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和毛笔把祖国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今年也做到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家，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祖国的明天靠我们，我们要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我叫我是中国娃，我是中国娃，谢谢大家。
0: 哎呦，谢谢欣怡，表现得真棒啊。咱欣怡啊，真的是印证了一句话，小小的身体里面有大大的能量，对不对？好，那欣怡啊，下一次我们再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刚才啊，我们听了两位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表演，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四年级的大哥哥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冯海洋。海洋你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冯海洋，我来自彩霞小学四年六班。
0: 哎呀，真棒，咱大孩子就是不一样啊。那海洋，你去过哪些地方旅行呢？
1: 我去过北京、天津和秦皇岛。
0: 哎呀，这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啊。那如果要让你带着一篇课文去旅行，你会带哪一篇呢？
1: 我会带街上的路，路上的魂，因为每次走在路上，我都会想起那些默默付出的人。
0: 哎，说得真好，旅行啊，不只是看风景，更是感受人生的故事。那你今天要为我们朗诵的就是
1: 街上的路，路上的魂。
0: 好，让我们来一起静静聆听吧。

0: 在远离繁华都市的西部天路上，有这样一群军人，他们和大漠为伍，与雪景作伴，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在滚滚车轮中度过青春岁月，在雪域高原上纵横军旅生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高原汽车兵。数万里长路折叠在20岁的生命中，左窗越过荒芜的浅滩，右窗转过数不清的险湾，前灯照着明天，尾灯回望故乡。在野豆荚炸裂的山谷，格桑花点缀的悬崖，一个年轻刚毅的生命在成长。他告诉奶奶，想他时就去看看西北大科最亮的星。那天是妈妈的生日，他跳下车采了一把野花插在车窗，他想把拾到的戈壁石送给爸爸，他要把珍藏的奖章留给他的爷爷，将来还想去读大学。可这些都是还没来得及说出的话。那次他再也没有回来，激烈的风暴把他拉入谷底，他的魂灵和600多位方前的墓碑一起站立，站立成泪眼模糊的注目礼，站立成我不忍抚摸冰冷的坚硬，站立成我紧紧拥抱的路标，站立成我心痛的永恒。现在他点燃篝火的小河，曾经放歌的山谷和那卡雪的地方，开出了杜鹃朵朵。他的车，他的枪，他的书，他的琴，都在无声哭泣。他生在江南，却倒在大西北。谢谢大家，我是冯海洋。
1: 谢谢海洋朗诵的非常有力量啊，黄韵姐姐已经沉浸在你这篇课文里面了，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海洋，你以后有没有想要当军人的这种志向呢？
0: 有。
1: 哎呀，太棒了，也希望以后啊黄韵姐姐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好不好？
0: 好。
1: 那再次谢谢海洋，那以后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好吗？
0: 好。
1: 好的。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那接下来啊，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朋友上场了。他今年呢上三年级，名字叫做江祥月。那祥月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江祥月，我来自新时代小学三年三班。
0: 祥月，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旅行呢？
1: 我最喜欢有树有山有水的地方，那里非常安静。
0: 安安静静的，就像我们祥月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女孩。那如果啊，让你选一种植物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什么植物呢？
1: 我会选胡杨，因为它会在很苦的地方坚强生长。
0: 哎呀，这个胡杨啊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
1: 生如胡杨。
0: 那好，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祥月为我们带来的生如胡杨。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痴狂，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独自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了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着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

0: 脑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来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一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正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谢谢大家，我的名字叫江祥月。
1: 哇，谢谢祥月。那通过你的朗诵啊，好运姐姐仿佛看到了戈壁滩上那一排排胡杨啊。那祥月，以后你有没有什么理想呢？
0: 我也想像胡杨一样。
1: 啊，也想像胡杨一样有这样坚强的性格，对不对？
0: 对。
1: 哎，那祥月也欢迎你下一次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0: 好。
1: 好的，那让我们的祥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再见吧。
0: 大家再见。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镇江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西京渡古街出发，摸了千年车辙印，在戴渡亭里当了把古代小诗人，我们爬了北固山看了世界石，坐船去了焦山，在金山公园钻了白龙洞，在音乐喷泉边堆了沙堡，还在醋博物馆里闻了陈醋，在梦溪园里认识了

沈括。我们吃了锅盖面、肴肉、桂花糯米藕、麻油撒子，还有清蒸刀鱼。在后来，我们又听了几位小嘉宾的朗诵，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的心，追寻诗意，追寻美好，追寻远方。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远方。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吧，晚安啦。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1: 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
0: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

0: 岭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3: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2: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3: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2: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3: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3: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3: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

0: 与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

0: 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澳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1: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3: 比如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2: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8: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9: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9: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2: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9: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9: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烂了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所造成的。
9: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6: 紧着摸排核实机组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 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收情、情况敏。在医疗救治方面，

0: 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沙县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预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富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No,
5: no.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

0: 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王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九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5: 记录简单的快乐。
4: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5: 7:00 PM。
6: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7: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8: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9: 表弟是观众，众们齐，观众演员心连着心。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五位。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绣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仙芝。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5: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6: 来了，
5: 咱不说了吗？就来一段。这个一人说简单啊，这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啊，啊，养牢 啊，都用得上，很简单。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惊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胡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

咕噔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儿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刺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酒，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家大人有能耐，孩子做个官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九江知府蔡德章。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李逵咱们都知道，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一些个魂，可是呢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只要搁到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嗯，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嗯，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嗯，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

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失衣不乱步。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还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这中雨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下雹子了跑了吧，下大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到新疆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他们隔几天人就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你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劲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轿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炳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不明白啊。你就赶紧出飞签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一定能问出个端倪，好吧？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没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叫唤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戴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时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

好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得都不错，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啊，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哥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那怎么办？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那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给周了，柜子得推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它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要了亲命了，我先洗洗，别洗，就要这个。跟屋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二十来分钟，大门以外戴宗的声音，陈拉我子手有来跟我进去抓这宋江去。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开始。哎，好，我宋江疯了。哎，这不像，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我宋江疯了。好，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好好，三爷这戏真足啊！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哥太臭了，这屋里头，这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之父，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哦，是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知府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的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又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得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哎，兄弟，咱还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秦元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无论如何你也得啊，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头拢二背，拦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了，虎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三爷，文风就挺好啊，武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那行，咱走咱走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当点升堂，快状造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带宋江！”有打底，有人压了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里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

0: 抱着腕儿，咔，滚去！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滚滚滚滚滚滚滚！九江之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条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啊？戴宗，这怎么是个屎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胡说八道这是啊！你抬起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嗯。嗯，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哈、啊，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呀、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着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戴子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儿，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知道吗？哎呀，打四十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的，这是啊，不要紧的。嗯，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炳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啊，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罚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四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四十板打完，这人都烂了。好，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堂上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坑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剑。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 这个事儿办好了，老大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非洲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啊。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目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啊，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的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在此中，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它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蔡京大帝瞧，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属白胜。来，白贤弟，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来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3: 赵大叔，
2: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伙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3: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2: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 我改行了。
3: 改行了？
2: 嗯。
3: 送水啊？
2: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3: 嘿，忽悠我，赵大师，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2: 范伟呢？
3: 哎，范伟多高啊？
2: 1.6米一米七吧。
3: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啊？
2: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来1.6米，1.7米，1.6米。
3: 好啊，你忽悠吧你。
2: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4: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呀，
2: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4: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2: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指称了。
4: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2: 帮啥忙？说吧。
4: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4: 就是给我装老伴。
2: 啥意思？
4: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2: 衣服脱了，脱
4: 了，把那衣服脱了。
2: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4: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2: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4: 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2: 你儿子咋的了？
4: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2: 研究爹的？
4: 不，
2: 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4: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2: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4: 是，
2: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4: 对，
2: 你想拿我屁股？
4: 是，
2: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4: 哎呀，太谢谢了，
2: 你坐吧，这忙我能帮。
4: 哎呀呀，谢谢谢谢，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2: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4: 哎，来，这镜子戴上
2: 啊，
4: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2: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4: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2: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我怕。
4: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2: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4: 哎，别躺着呀！
2: 不躺了干啥呀？
4: 不用不用，你别，就这么
5: 定。妈，开门呐、
4: 哎！儿子。
5: 妈。
4: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
5: 哎、
4: 儿子，你瘦了。
5: 是吗？
4: 太黑了。
5: 晒的。我爸呢？
4: 在屋呢。
5: 是吗？哪儿呢？
4: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2: 爹、啊，
4: 晚了
5: 啊！
4: 晚了，
2: 我是你爹。
5: 哎，
2: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5: 是，
2: 没见过面。
5: 哎呦，
4: 你看
5: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4: 他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5: 啊？
4: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2: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4: 哎，把兜子拿出来。
5: 妈，挺好的哈。
4: 儿子瘦了，
5: 头都白了。
4: 儿子，
2: 他后边。
4: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5: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妈，妈，
2: 哈哈哈这样哈还哈哈哈哈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5: 哎，爸，
4: 哎
5: 爸，
4: 来得及，你忙啥呀？
2: 完事了吗？
5: 您那么忙吗，爸？
4: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5: 对，我爸是工程师。
4: 对对，
2: 我送水的。
4: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

0: 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1: 没我啥事。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0: 哎呀，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2: 爸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面怎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你呀。吃饭没？
0: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这边这边。
2: 妈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0: 那行啊，我去啊。
2: 爸，您坐，坐坐。
1: 快点回来。
2: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2: 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2: 出国六年啊。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2: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姨呢？
2: 不是姨，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2: 爸，那个这个尸啊是尸体的尸。
1: 哦，古人的尸体。
2: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0: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2: 是吗？
0: 再看妈你炖着鱼。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0: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2: 哎，这个木姨奶啊，
3: 不是
2: 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什么叫赝品？
2: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2: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
0: 爸，你老忙啥呀？
2: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3: 我去拿酒啊！
0: 喝点酒，
1: 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0: 你别往上那上闹，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2: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飞出糖尿病来了。
0: 来，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喝酒吧，爸，喝酒，
0: 来，
2: 喝酒啊，爸。
0: 喝酒。
2: 哎，别，爸，我，
0: 你还粥了？
2: 爸，粥了。
0: 你能干吗？
2: 我干了，我陪我爸。
0: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2: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0: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
2: 那我还干。
0: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2: 哎呀，我爸海量。
0: 好来吧。
2: 哎呀，
0: 你看，你爸喝酒快。
2: 哎呀，
0: 慢点喝呀！
2: 有道了吗？有道。
0: 慢点。
2: 爸，别着急啊，爸。
0: 慢点。
2: 爸，你让我说话，爸。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1: 不是，
2: 就是你对我老啊。
1: 不是，
2: 咱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几个。
2: 就。
0: 又干了。来，
2: 哎呀，
0: 再来。
2: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桶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0: 哎。
2: 爸，不着急，爸。
1: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2: 爸不是啤酒，爸干啥？这是洋酒
0: 啊！
1: 我见过
2: 啊！
1: 你别笑话我
2: 啊！
1: 我也是有身份人
2: 啊！
1: 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2: 是啊，
1: 往那一坐，我说上酒
2: 啊，
1: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等会我你开嘛，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0: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
2: 是，
1: 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2: 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0: 有我了。
1: 我要老弟，
2: 来，
1: 今天咱们俩尽兴。
0: 姐呀，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0: 大哥，
1: 啊、不是，哎、爸，
3: 你俩整的啥味呀、啊？
1: 爸，我平时不开心跟你。
0: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妈太可爱
3: 了。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接受感谢。
3: 你走吧。
1: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0: 帽子摘了，戴这个。
3: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 妈，我爸
3: 你留着戴。
1: 我妈高兴，
0: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1: 再见了，
0: 西部牛仔。
1: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0: 有。
1: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3: 你留着穿着。
0: 我爸高兴，我爸。
1: 外边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0: 爸，多大脚？
1: 你多大鞋吧？
0: 我41的。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0: 穿。
3: 他穿不了。
0: 穿。
1: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3: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在外边蹬肉，你不行了。
1: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0: 哎，快活。
1: 哎，这回咋样？
0: 挺好。
1: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级买个皮夹子。
0: 有我这皮夹子在哪儿呢？
3: 你这个你这你穿。
0: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1: 哥们儿，你都给我了，
0: 全套，
1: 你太够哥们意思。
0: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1: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3: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拖下来了，把这个。
0: 妈，哎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0: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3: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0: 给我爸啊，给我爸。
3: 我给他。
0: 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1: 快说，我摔下来。
3: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1: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0: 你妈，
4: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4: 我是赝品呐。
0: 你是我的亲爸。
4: 我假的，我是真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4: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3: 大姐，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4: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5: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6: 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一回到那家里
0: 妈，
3: 等一下，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0: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着这
0: 你拉倒啊，这都关好，给你整了我。
2: 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
3: 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十万金额嘛。
2: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4: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在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乾隆在世》。哎，怎么叫乾隆在世呢？这是一个跟旅游有关的段子。接下来，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2: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3: 没这么办事的，
2: 讲的是
3: 这事没完。
2: 相声
3: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2: 大家
3: 这叫欺负人。
2: 我
3: 找他们没完
2: 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着？
3: 您不知道
2: 什么毛病？
3: 我心里难受。
2: 哪难受？
3: 这
2: 哦，这位还是心病。
3: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2: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3: 我其实都要绝望了。
2: 不能这么想，
3: 我非自杀不可。
2: 别去，
3: 你别管我。
2: 哪能不管呢？
3: 你别理我。
2: 你要听我劝你啊。
3: 你别劝我。
2: 哪能不劝呢？
3: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2: 哎，看见没有？那
3: 哦，
2: 那我那电门一摸就行，
3: 还活得了啊？
2: 哪的事啊？你这是？
3: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2: 嗯，
3: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2: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哎，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3: 啊，

0: 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0: 嗯，
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
0: 啊，
1: 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了
1: 啊，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
1: 是不是？
0: 啊，谁是你媳妇儿？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大爷，
1: 嗯，
0: 今年都61了。
1: 哦，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1: 哦，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0: 哦，
1: 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浑南侯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嗯，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伙闹往馄饨喝。嗯，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呀，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块，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感冒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2年写一部，
0: 嗯，
1: 10年写5部。
0: 五部
1: 不行，时间太长啊，
0: 啊，极长。哎，我拍电影，
1: 哦，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学习的。
0: 哎
1: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的。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个那字帖我买，
0: 嗯，
1: 红炉子、颜鲁公、
0: 嗯、
1: 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什么的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嗯，
0: 那叫龙飞凤舞，又阿飞跳舞了又。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1: 王羲之的字，
0: 哎，
1: 我得跟他比比，
0: 跟他比，
1: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比啊？
1: 啊，我也来一张啊。
0: 你也来着？
1: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0: 嗯，
1: 我找了一张纸，
0: 哦，
1: 我照着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
0: 哦，
1: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0: 怎么评比？
1: 找我们同样卖冰棍那张奶奶。
0: 哦，嗯，好。
1: 张奶奶，
0: 嗯，
1: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0: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0: 哦，还真仔细。
1: 嗯，要说好啊，
0: 啊，
1: 还是你这好啊。
0: 怎么个好法呢？
1: 他个儿大呀。
0: 个儿大呀。
1: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0: 呵，
1: 您太了解我了。
0: 嗯，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的。
1: 是啊，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

0: 哟，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1: 嗯，
0: 赶上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
2: 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嗯。
0: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的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0: 1234，
1: 呵，
0: 这大门脸
1: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着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对，您这字啊，也就往那儿送。
2: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这是，
1: 嗯，别扣帽子了。
2: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啊，这是。
0: 一赌气的，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带了。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那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
0: 老钱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0: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这词儿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大家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是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到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往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显眼呢。
1: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就给刻上了。
1: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
1: 嗯，
0: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
1: 哦，
0: 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
1: 嗯，
0: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1: 嗯，
0: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1: 笔名是
0: 缺德居士。
1: 呵，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
1: 嗯，
0: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1: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1: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1: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的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色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1: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那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什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哦，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消闷解愁，远望群山，一锅窝头饭。
1: 好，绝句，
0: 绝句，这个
1: 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不行，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缺德居士。
1: 我
0: 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这就250这样。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块啊。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甭改，
0: 我就不改。那回，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我高兴就甭提了。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
1: 的，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放心的，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头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0: 啊，这绝句，
1: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呢，还
0: 多好的西江月，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了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就带到外国去了吗？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黄耀文先生的墨迹。
1: 什么话呀？
0: 他叫缺德居士。大家看吧，多缺德啊！多好，
1: 满处给你散德行去，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头。
1: 我怎么上去？
0: 就是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缺德居士，
1: 嚯！
0: 哎呀，多好这个啊！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还不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0: 会的。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打里边出了一人。
0: 哦，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给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
2: 好，要得。
1: 嗯。
2: 等一下子。
1: 等一下。进去，
0: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2: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2: 好，你甭管了。
0: 当初拿这张纸，
1: 嗯，
0: 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2: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又一句大水词。
0: 什么叫大水词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把刷话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给人都气乐了。
0: 且得急着。
1: 嗯。怎么了？
2: 快呀。
1: 嗯。
2: 你就是缺德句子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2: 好，等一下子，
1: 嗯，
2: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
1: 去。哇，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着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我还搀着。
0: 嗯
1: 嗯，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
1: 嗯，
0: 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2: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了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2: 文物管理局，
0: 成都公安局啊。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刚才这段相声《乾隆在世》，这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作表演，虽然是很多年前的一段作品，不过如今听上去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像相声当中提到的这样的不文明的现象，在各个旅游景点依然是广泛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做出表率，哎，让年轻人、让小朋友们看到应该怎样文明旅游。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9: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令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

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2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万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3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5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3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半个小时的企业管理。在第6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教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1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
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十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

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三四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挖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纠结和弯路，但一路都是对心灵的丰富。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它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居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安逸如漫漫古典情系列中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解读着那些凄美感伤的古典诗词，文字清新感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新颖著作。他好像在谈诗词，又像在谈风月。他怀抱着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拥抱着才子佳人的诗词情怀。安逸如用清丽的笔调、优雅的插图，描绘出诗词背后那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她的作品一样，安逸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她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画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四无邪诗三百》等。她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旖旎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王云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倦怠和疏离的感觉。那为什么总会有不想上班的情绪呢？接下来一凡为您送出的这篇文章里，或许可以找到症结所在，一起来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想上班了。常常有人向我抱怨工作处境艰难，大家都像得了一种叫不想上班的病，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你有没有在清晨的被窝里挖空心思想尽今天不去上班请假的借口，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挣扎着爬起来，机械的洗漱后投进了滚滚的上班人潮，又或者在踏进公司的时候腾地冒出厌烦之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每个周一，我起码都有几十次念头想从椅子上起身走到老板办公室，告诉他

我现在收拾东西就走，不干了，马上立刻。深感自己有周一恐惧症的小优，经常会和公司几个同龄同事在楼梯间站一会儿透透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网络语言高频出现在他们的交流里，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我们都想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可许多年轻人提起目前的工作，能够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老板奇葩，公司管理一团乱麻，同事勾心斗角，前途渺茫，毫无意义，加班太多，以至于只能汇成一句口头禅，不想上班了，发泄一下对现状的各种不满。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正陷于一种郁闷状态，需要倾诉，需要得到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隐性诉求。我们真的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他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侵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当个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和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
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异。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张祥申和范进一块儿来到高要县，来拜会县太爷汤凤。可是到这儿呢，赶巧了，县太爷没在县衙，下乡去了。俩人一商议，这怎么办呢？咱们呢，先到附近关帝庙去等待一时啊。等县太爷回来的时候，一筛锣，我们就能听得见。到时候呢，我们再前去拜会。俩人到了关帝庙了。这关帝庙呢，正赶上修大殿，这工匠们在这干活，那县里头的工房在这监工。工房一听说县太爷的朋友来了，赶紧的招待。哎，他招待半道，又来了一位替他招待的，谁呀？严贡生。这个人呢，叫严大卫，字叫志忠，严志忠。哎呀，这家伙特意从家里头叫人给抬来了食盒，特意给做的吃食，九大盘子，另外呢还给带的酒，请范进和张祥申上座，他在下手相陪。你看这家伙专门能够结交权贵。其实呢，他跟县太爷的关系啊，也就是一般般，县太爷倒不至于不认识他，但你说关系有多好？没有。县太爷呢，有些事儿也未必就赏他脸。可是呢，这个家伙为了结交范进和张祥申，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特意在两个人的面前说，我跟汤父母关系如何如何好，我们就是有缘。当初汤父母上任的时候，我们当地的乡绅搭起了彩棚啊，我呢也跟着一块儿在彩棚里头迎接县太爷。哎，这位汤父母就是跟

我有缘，那么多人，单独一双眼睛就看我，可那么多人，谁也拿不准是不是看我。旁边有个朋友看着县太爷是看我，就小声问我，哎，我说您跟这位父母大人你以前认识？我呢心眼实，实话实说，我说不认识。哎，他这么一听说我不认识，他来劲儿了，他以为父母大人是看他呢，他赶紧的迎上前去，那个意思呢，父母大人要是看他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他，他好答，然后呢好跟父母拉近关系。可是哪想到啊，他这是自讨无趣，他自己上去了，人家父母大人呢没看他，眼睛啊又看别处去了，哎呀，闹得那个尴尬劲儿啊，闹个大红脸。其实父母大人人家是看我啊。后来呢，父母大人进了衙门了，我们这些迎接的乡绅给父母大人见礼，然后呢我们各自归家。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兄弟我是特意到县衙门去拜谒汤父母。你想，汤父母刚到这儿，那时候刚下学，忙得不可开交，可一看我来了，马上把手上的事儿全都放下了，请我落座，请我喝茶，哎呀，就好像多年的老乡与相似，您说这不是缘分吗？那县太爷就瞅我，他就顺眼。哎呀，这通吹，吹得乌丢乌丢的。要依着他的说法，他跟这汤凤、汤县令，那关系好的得不得了，得穿一条裤子。张乡绅呢就问，那敢问严先生，您和父母最近也经常在一块请教吧？什么意思呢？问问你是不是这几年经常和县太爷在一块吃吃饭、喝喝酒、喝喝茶、谈谈心什么的。听他这么一问，这严贡生啊也不敢瞪眼睛全说瞎话，因为这两位是来拜望父母大人的，一会儿人家跟县太爷就见了面了，我如果说经常在一块儿，说昨天还在一块儿了，他跟父母大人一提，人县太爷说没这么回事儿，这不就漏了吗？哎呀，这家伙一声讪笑啊，哎呀，张老先生啊，您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位父母大人不善于交往，他呢也不太愿意成天迎来送往这些事儿，所以啊这几年以来就不常进到县衙去，虽然说是不常去，但是我和这位汤父母，咱们这是神交啊，汤父母心中有数。哎呀，这不嘛，前一次县考就把我家二小就给录取了一个第十名，然后呢叫进去细细的问他从的先生是哪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哎，等等等等，那是关切备至啊。哦，范进呢听到这儿点点头，哎呀，是啊，我这老师看文章那可是法眼呢，既然赏进令郎，那一定是英才可贺呀，夸赞严贡生他儿子一定是文章写得好。这严贡生呢这脸不红不白的，哎呀，岂敢岂敢岂敢，
嗯。

0: 要说起来，咱们高要县有这位汤父母在，汤父母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人家那是菩萨下凡呢，对我们高要县那也带来福音了。咱们老百姓这几年这日子越来越好过。这高要县可是广东出名的县份呢、一年之中钱粮耗县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等等等等，那也不下万斤呢。我们这儿这可真真正正的是富庶之地呀。我跟你说，就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一年呢也不过能落个8000斤，可是前任的潘父母做的时候那可是10有万斤呢。这汤父母啊还有一些枝叶，还用得着我们这几个要紧的人帮他想一想，帮他排布排布，他呀还能多赚还能多得。一边说着呀，他还特意把这声音压低了，好像啊怕别人听见似的。哎，正说着的时候，由得外边走进一个小厮来，看那样子慌慌张张的，蓬头垢面，也不像个样子。进来之后是直奔严公生：“老爷，老爷，哎呀，家里头叫您赶紧回去呢。”严公生看一看这个小厮，其实呢，这个时候不用说，张香山和范进也都看明白了，这小厮啊，这是严共生家里头的人，他家的下人，大概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再看严共生好像挺沉稳似的，什么事儿啊叫我回去啊？老爷，是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药来了，在家里头吵呢。他要猪啊，叫他拿钱来。那个他说猪是他家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就来。严共生呢看那意思撇吃拉嘴的，拿这事儿呢没太当回事儿。这猪到底怎么回事儿？那范进和张香生当然不了解内情了，好像啊闹的是邻里的纠纷似的这个意思。当然这事儿也不好问，可是张香生呢叫这个小厮先走，可这小厮呢没动地方，就站着站着，一会儿看看范进，一会儿瞅一瞅张香生，再一会儿呢再看看严公生。这时候张香生和范进一看这意思，这大概人家严共生家里头有事儿，为了陪咱们人家不肯回去，这哪成啊。所以呢两个人纷纷说话：“哎呀，那个严先生，既然您府上有事儿，老先生就请回吧，不需要在这陪我们。”这严共生呢口打海声：“嗨，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啊原来是舍下的猪，是我的猪。”才说到这儿，听见外边铜锣响，咣咣咣，大老爷回衙喽！晃晃，得，大家伙一听都听明白了，这是县太爷回衙了。 那范进和张祥山到这高要县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拜会汤县令。这县令既然回来了，那赶紧准备去见吧。两个人呢，全都站起身来，整理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这就准备啊，到县太爷的宅地去，前去拜会。那对严贡生呢，当然打工失礼，谢过严贡生的款待。这严贡生一看这种情况，这话呢也就不能往下说了，他呢也就告辞回家，正好家里还有事儿。咱们不说他回家这口猪怎么回事，咱们翻回头来还继续说范进和张祥山。这两个人呢一直来到县太爷的宅地门前，那这个时候呢，县太爷已经回衙老半天了。这两人呢把这名帖投进去。咱说这知县汤凤今天为什么下乡，乡下呀有一桩案子，他呢亲自下乡前去办理去。这事呢办得挺痛快，心满意足回来了。哎，回到宅地刚刚坐定，这就有下人给捧上了帖子，两份帖子，说是有高朋特来拜会。这县太爷把帖子接过来，一个一个打开看，哎，打开头一个一看，是指张师禄。哦，点点头，心里头不痛快，心里说话，这个张师禄张静斋实在不怎么样，不招人待见，年年都跑到我这儿来，其实说是看我，就是到这打秋风来了，就想要赚点什么回去，有心不见他。但是拿过下一个帖子打开一看，门生范进。哦，心里头暗暗点头，想起来了，今年科举考试乡试他点中的这位范进呢，这个人呢文章还是不错的。哎呀，中举这么长时间了，这才来头一次拜望我这个老师，这怎么能不见呢？无论如何必须得见。所以呢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赶紧吩咐快快请进，请到客厅待茶。把范进和张祥申一块儿请到客厅，这县官呢也赶紧的收拾收拾，换一身衣服到客厅会见。这一进来，张静斋呢先跟县太爷见过，因为他跟汤凤那是老相识了，没什么说的，互相见过礼。然后呢这范进才上来跟汤凤是叙过师生之礼。那汤知县呢还挺客气，再三的谦让，奉座吃茶，又跟张静斋叙了一些阔别的话，当然也都是一些客套话。然后呢坐下来又夸赞范进的文章，然后呢这才问，范进呐，因何没去会试呢？范进呢这才说，哎呀，恩师有所不知啊，先母见辈 尊至丁忧啊。
1: 哎呦，
0: 汤知县一听明白了，啊，闹了半天人家老娘过世了，哎呀，这我还不知道呢，身上穿的是吉服，人家刚刚办完丧事，我穿吉服跟人家会面，这不合适啊。哎呀呀，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家里头出这等事情，带我去换下吉服。这又出了门来，把这吉服换下来，穿上了素服，然后呢拱手把范进和张相申让进后堂，摆上酒席呀、啊。这席上燕窝、鸡鸭，另外呢还有广东出产的鱿鱼、苦瓜，也做了两碗。知县安席坐下，那用的都是银香的杯箸啊。范进呢退前缩后，不肯举杯，也不肯拿这筷子。哎，这汤知县不知道怎么回事，觉着挺纳闷，但是呢也没好问出来。这时候张相申笑着说话了，哎呀，释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啊。
1: 哦，
0: 他这么一说，汤知县反应过来了，看来范进呢很讲究的一个人呢，因为他的老娘刚刚过世不久，所以呢这个银香的杯、银香的筷子人家不用。哎呀，心里头暗挑大指啊，这是一个孝子啊，这赶紧的命人给换，换成了瓷杯，换成了象牙筷子。可是呢这个给换上来之后了，范进依然不肯用。哎，汤知县不明白，又看张景斋。张景斋啊不用说也明白，赶紧给解释，哎呀，这个筷子释先生也是不用的。
1: 哦，
0: 汤知县一边点头，心里头开始泛起了嘀咕。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

0: 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集。
2: 上回说到，在监狱中，大家想对索方表示讨好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学习上装进步，一个是值日劳动上充积极。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一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间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儿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间房连组长老孟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地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伟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架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有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习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理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间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玉庆宫念了11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教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的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的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40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

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甚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儿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的，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哎，你怎么不叠被？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来没弄漱口水。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的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嘞，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儿研究。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成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喽。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得像八大市了。这个八大市就是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儿自己办以后，十回有九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的生活上的能力全是很清楚的。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更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儿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伎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的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由一块田黄石精雕的，由三条链子连在一起的三颗印，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入狱时所方检查行李也看见过它，看来现在只有拿出这样东西来喽。做出了决定之后，我又考虑最好找个地位最高、最能负责的首长直接交给他，可是我能找到谁呢？这一天我正按着我的老习惯坐在铺上半闭眼。

0: 睛默念经文祷告平安的时候，楼梯上的响声把我惊醒。原来上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这几个人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溥仪，你身体好吗？我忙站起来，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他还说过叫我不要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级首长。他站在我面前问了几句话，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把要献出乾隆田黄石印的愿望说了。他却未置可否，只回答道，你可以找索方谈这个问题。我略微感到一点失望，在他走后，我只好还是找索方。我提笔写了一个报告，所长先生，我请求所长转代呈请我们人民政府，我希望将我家存的宝贵的古物田黄石精致雕刻的图章三件和另一件田黄石图章献给祖国，做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政府采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左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能是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没有一点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的对不对，对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索方，而是我曾经认为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甄瑞，他一样一样的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的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的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递给同饭们。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嘞、坦白嘞，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的一想，

0: 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的小家伙总比楼上围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1950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所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中间有一个引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爆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人手一挂树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的咕咕哝哝的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树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1952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爆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得疑虑暗生。从1952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饰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涛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涛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边传来李涛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涛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1952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他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 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他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别人告发出来强啊。我请求所长接见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春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张香生和范进在高要县遇着了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皇上下圣旨禁止屠宰耕牛，偏偏高要县的县令汤凤还是个回民，这么一来呢，他的餐桌上也就没有牛肉了。可偏偏这边吃着饭的时候，有回教的教亲推举了一位老师傅，给县太爷送来50斤牛肉。什么意思呢？请县太爷通融通融，咱们这回教的教民有不少都是靠宰牛卖牛肉为生的，要是按照这道圣旨严格执行，咱们这没饭吃了呀。所以啊，这件事呢，请县太爷是瞒上不瞒下，咱们呢只不过收敛一点，低调一点，咱们该宰牛还宰牛，该卖牛肉还卖牛肉，这么个意思。当然了，县官呢是单独出去接见这位老师傅的。当时呢，县官没拿定主意，因为这件事儿，你说偷偷摸摸的屠宰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要是严格追究的话，那也算是抗旨不尊呢，那也算是大事儿。所以呢，等接待完了这个回教的老师傅之后，又回到酒桌上，他呢想要听一听张敬斋张香身是个什么意见，因为张香身必定也当过一任知县呢。哎，张香身说的非常坚决，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收他这牛肉，并且不能抗旨不尊，要抗旨不尊的话，

那皇上一急眼可是要命的。这汤知县呢深以为然，又继续问，那老先生，您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为妙呢？哎呀，张敬斋这心里头高兴，本来上高要县来每年都来，到这干什么来？打秋风来。再说明白一点，占便宜来了。因为高要县比较富裕，这高要县的县太爷汤凤又是张敬斋他祖父的门生，这么一来呢还比较近乎，这好歹张乡绅管汤凤还叫一声师叔。其实汤凤啊挺烦他，这张敬斋也知道有感觉，今天汤凤有事求到我，我要能帮他出个好主意，那往后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得眼瞅了，他就不能再烦我，所以呢有心要表现表现，立个功呗，算是转转眼珠琢磨琢磨。师叔啊，其实这件事儿要依我看，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呀，您如果处理好了，可以借此机会天下扬名，往后您就可以官运亨通啊。哎，这汤凤一听这个眼睛都亮了，师侄，你仔细说说到底应当如何办理为妙。嗨，师叔啊，这样您呢借这个机会表现表现您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这不是教亲派了老师傅给您送了50斤牛肉吗？这牛肉啊您先放在这儿，叫明天早堂叫这老师傅到这儿听信儿来，他来了明天您一翻脸直接把他打几十板子，然后用家夹起来把这牛肉就给他堆到他的家上，在外边给他示众啊，在旁边给他贴上告示，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公之于众。这件事儿您这么一做，这响动肯定小不了啊，上司肯定能听着这件事儿。上司听着这件事儿，首先对您就得有印象啊，觉着您做事一丝不苟，您心中只有皇上，对皇上对上司您是忠心耿耿，那往后您这提拔有日啊，您要想再升官那不很简单的事吗？您说是不是？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汤县令乐够呛，哎呀，看来我这世侄给我出这主意还不错，非常的感激。他们呢喝酒聊天聊到很晚，这才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这汤知县呢果不其然按照张乡绅的主意办。其实啊，汤凤汤知县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狠茬子，就不怎么样，经常的对老百姓用非刑啊。老百姓呢当然有拥护他的，很多人也反对他。这天早晨起来做早堂，刚升堂

都有前来告状的。怎么回事呢？有老百姓啊，逮着一个偷鸡贼，给送到公堂之上，往这一跪，老百姓啊在旁边一五一十把情况一说。这县官啊一听这情况，再看看这个偷鸡贼，哟，感情认识太熟悉了，这是个惯犯，经常到老百姓家去偷鸡去。哎呀，县官这心里头啊，这腻歪透了。汤凤、汤知县把脸一沉，都大胆的偷鸡贼，看来你是屡教不改呀，打你也不行，罚你也不成，你说要杀了你吧，你还不够这个条件，你这还算是小事儿，应该如何办理呢？我得想想主意，今天呢叫你好好受受罪。其实呢，他以前呢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损主意来，但今天不同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张静斋给他出主意，叫他把回教的这个老师傅给用家加起来，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么示众。哎呀，他觉着这招挺好哎，在刑典上面找不着，但是叫受刑人是真受罪呀。对，只有这样，将来才没有人敢冒犯我，大家伙才都得怕我。你看当官的安这么个主意，说父母官得爱民如子，哎，他不是，他的意思呢，得想叫大家啊，像怕阎王爷那么的怕我，他安这么个心。所以今天呢，眼珠一转，他主意来了，来呀，拉出去，重打40，然后用家加起来，把他偷的那鸡给他绑到脑袋上，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敢偷不敢偷。开始。县官传下令了，下边的三班衙役这就执行，把这偷鸡贼给拽下去，噼子噗呲一通揍，给打的哇哇直叫唤，一瘸一拐，然后呢用枷给夹起来了，把他偷的这只鸡给绑到脑瓜顶上了。要说呀，这些差役也够损的，按照县官吩咐绑上绑上呗，他呢把这鸡屁股冲着前边，鸡脑袋冲着后边，给老老实实绑到脑瓜顶上了。走走走，出去游街去，游街去，个偷鸡贼损透了你，走走走走。由衙役拖着拽着，这偷鸡贼被打的一瘸一拐，由的衙门里头出来了。刚出门口，他偷着鸡绑在脑瓜顶上嘛，哎，估计拉了一泡稀屎。您可听明白了，他这鸡屁股是冲前面的，正在脑瓜顶上，这屎拉的也是正地方，哎，呱唧正落到偷鸡贼这脑瓜门子上边，这是一泡稀屎啊，顺着脑瓜门子往下淌。因为把这偷鸡贼这脑袋绑得死死的，想转转脑袋他都转不了，两只手呢也用夹夹着呢，手也动不了，那差役还能给他擦擦鸡屎吗？没有人管他，就任由这鸡屎往下淌，顺着脑瓜门子躺到腮帮子上边，一直躺到胡子上边，弄得鼻子底下胡子上边

到处都是稀屎。哎呀，这偷鸡贼呀、恶心的都要吐。就这么的把他给押出来了。众人看着这偷鸡贼这模样都憋不住笑，有的还骂呢，嘿，偷鸡贼，不是就得这么折磨你，要不然你是不能改呀。这鸡拉屎应该拉到你嘴里，那我们才解恨呢。对对，拉到嘴里才解恨呢。哗，大家伙一阵哄笑。这对偷鸡贼，按照大伙的意思，你怎么收拾他都不为过。大伙啊都觉着解恨，没有生气的。咱安下他不表，偷鸡贼处理完了，第二桩案子就处理这个回教老师傅。把老师傅带上来，这老师傅原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以为这汤父母能够通融通融呢，可没想到一上来看这汤知县这脸呢就不是色儿。这位老师傅这心呢咯噔一下子翻个个，心里说话要坏，看来这事儿啊成不了啊。但是呢他也没想到能出什么大事儿，顶多成不了不成呗，把这牛肉或者给我退回来，或者怎么着，再最多了打我几板子，训斥我一顿，骂我一通，这也就结了呗。可是没想到这汤知县出的这主意，下的这令太损了。说这个老师傅目无皇上啊，居然敢要贿赂县太爷地方父母官，想叫地方父母官抗旨不遵，罪大恶极，吩咐拽出去重打30大板，然后用刑枷加起来示众啊，并且呢叫人还写了告示了，把这件事儿如何如之何来来回回怎么回事都写了。当然了，他主要的呢是标榜他自己执法如山，做事儿一丝不苟。您想这老师傅岁数本来就不小了，挨了30大板，给打的皮开肉绽，一瘸一拐，然后大刑枷给加起来了，并且呢县官吩咐的把这50斤牛肉给他绑到刑枷上游街示众，叫大伙瞧瞧，也叫他受受罪。就这么的三班衙役七手八脚把他用刑枷加起来还不算，把这50斤牛肉绑到刑枷上头了。您想想50斤牛肉啊，那也不少，在刑枷上面这么一堆，脑袋在枷的中间，这四周围全是牛肉，用绳子给捆的结结实实的，就把个脑袋用牛肉给围在中间了。哎呀，这老师傅直喊直叫直哭啊，但没有用。其实呢这不单单是难受，受这侮辱也受不了啊。本来挨打就够巧的了，这么大岁数，现在弄这么一个肉山把脑袋给堆到中间去了，这喘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尤其现在天还比较热，一天的功夫这牛肉啊就都生蛆了，苍蝇蚊子都围着这牛肉嗡嗡嗡嗡嗡嗡飞来飞去，都成团成球都。尤其蚊子把这老师傅脑袋咬的全是大包。

0: 那县官也不饶，一定要狠狠地收拾收拾他，看以后谁还敢贿赂本县。其实呢，这是这么说的，他听张静斋的话了，那个意思呢，我用这个来表忠心，叫上司好知道，好提拔我。头一天完了，收押在监还不算完，明天还接着在外边示众，那告示都贴在那儿了。第二天把这老师傅又给押出去了。您想想，这老师傅本来年岁就大，身体就不行，再加上挨了打，再加上窝囊，这肉都臭了都，再加上熏，结果第二天没到中午，这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一命呜呼，死了。这可出了大事了，按说就算是行贿，那也不犯死罪，就算是给县官送牛肉，哎，想要继续宰牛，那也不该死，就这么的邢家给夹死了。这县太爷也担责任呢。可是过去那官啊，往往呢他会推脱责任，哎，想办法想个说辞，或者欺上瞒下的，把这事儿呢就可以接过去。可是回教的教民向来都是十分团结的，出了这么一桩事儿，这教民能完得了吗？哎，有人就组织回教的教庆，哎呀，一组织这人也不少啊，把这县衙就给围起来了。这件事儿没完，凭什么把老师傅就给夹死了？后来呢，也不知道谁打听出来这个信儿了，到底为什么县太爷能够用这种刑法？闹了半天呢，是张静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静斋，要求汤父母把张静斋给交出来，
1: 交出张静斋，我们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捏死，我们才解恨，叫他偿命，交出张静斋，交出张静斋。
0: 张静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哎呦，这便如何是好。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最近呢，来自山东寿光的一位练字老人火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在新兴街路北侧路岩石上，一位老人经常带领着几个孩子在写字。他们不用纸，不用墨，也不用毛笔，而是用海绵笔蘸着水写字，在普通的地面石砖上就能把书法的精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伙儿都说，孩子们练练字不错，不仅字写的工整了，而且手臂也有力气了，还不用天天在家看电视啊，不用围着手机电脑打转转，这好处啊多着呢。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先带您来了解一下吴老的练字路程。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说，吴老名字叫吴华明，在市邮政局啊干门卫，平时没事的时候经常就写写字。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只是吴老自己在这里练字，后来啊，他的粉丝就越来越多了，每次他全神贯注的在地上挥毫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人围观。学校放暑假以后，吴老身边就多了几个学艺的小孩儿。随后啊，记者来到了市邮政西局的门卫传达室，找到了吴华明老人。得知记者的来意，他谦虚地说：“哦呦，我没有什么好采访的，我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练练字，这样自己呢也会觉得很充实。”吴华明告诉记者说，他是营里镇中营村的人，已经67岁了，初中毕业。吴老说啊，我们那个时候啊，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初中是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可是呢，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就重新拾起了这个

爱好。初中毕业以后，吴华明到公社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呢又到潍坊一家建筑公司干财务，这一干就是20年，一直到2010年退休才回到寿光。干了几十年的会计，每天都离不开笔，空闲的时间又少，所以呢吴老只能在工作的间隙啊练练钢笔字。那个时候只要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有人呢找他去给帮忙写字。吴老说，说实话，我老觉得自己毛笔字啊写得很一般，不好意思出手，但是呢又没办法拒绝，所以啊我一直都想好好练练自己的毛笔字。2010年的时候，我从潍坊回到寿光，在铁路花园啊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拿着毛笔练字，哎，写小楷。吴老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边给记者拿出了几份自己的小楷作品。他说，这个都是他最近刚写的《百孝篇》《朱子治家格言》。在地上练字啊，是从2018年3月份才开始的。吴华明说，最初啊，我是在苍盛公园里看到有人在写水字，觉得这样不仅能练字，也能节省练字用的纸啊、笔啊等等这些费用，还能够锻炼身体。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于是我呢，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就这样，吴华明找来了拖把杆、矿泉水瓶、海绵，自己呀动手做了一杆海绵笔。到了下午，传达室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吴老呢就会到苍盛公园跟老朋友们一块交流切磋。他说，现在我是写上瘾了，一天不写呀就浑身感觉不舒服。白天没写够啊，晚上还会去新兴街沿街的地面上练字。不久之后，很多附近小区的居民就都成了他的粉丝了，希望让孩子们呢能跟着他学学写字。吴华明听了之后啊，很爽快就答应了，免费教孩子们写水字，目的呢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晚上练字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过来问他，您写的这是什么呀？后来呢，老爷子就跑到打印部去打印了一些书法字帖。吴华明拿出一摊字帖给记者看，他打印的大多都是什么警示格言呐、唐诗宋词等等，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吴华明说，我把字写好之后啊，有人因为喜欢这些字就会跟着念，念的过程就会熟悉这些传统文化，不知不觉当中加入到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行列里来。学校放暑假以后啊，附近小区的两位小学生每天都会找吴华明学习写水字。后来呢，吴华明又专门给孩子们做了几支笔。他说，来写字的孩子都没有笔，写的时候呢，我只能轮着教他们。没想到啊，最近来的孩子是越来越多，我呀，就多做了几支海绵笔。记者在吴华明的房间里看到角落里放着6支海绵笔，他指着说，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有长有短，孩子们挺喜欢，用着也顺手。我最大的快乐呀，还是能教几个小孩子写书法。虽然写水字的时间不长，但是最近呢，收了几位中小学生的徒弟，只要不下雨，晚饭之后他们都会在那儿跟我一块练字，挺热闹的，也挺受大家的关注。现在啊，孩子们经常看手机呀、看电脑啊，这些对眼睛不好，写水字呢可以锻炼身体，可以活动关节，更能够活动大脑。这种学字的方式啊还很环保呢，半桶水就可以写1-2个小时，只要孩子们愿意学，教再多我也愿意，而且呀，我绝不收任何的费用。
吴华明说，他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写字的过程当中呢，也越来越喜欢书法文化和传统。

统文化，做一个有涵养的学生。书法呀，是咱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其实呢，我们的民族瑰宝啊还有很多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像吴老一样努力地把各自擅长的绝活给传承下去。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回来呀，云生再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食品呢，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果糖、果胶和水分，是夏季解暑之佳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由于脏器的生理功能减弱，比如说消化能力变差了，肠胃蠕动减慢了，胃酸分泌不足了，小便量减少了，等等等等，如果老人在吃水果的时候不讲究方法，就很容易引起不适，甚至呢会诱发各种疾病。那么老年朋友在吃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首先呢，老年朋友在每次吃水果的时候量不要太大，吃得太多的话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大量的水分在体内驻留，这样呢就加重了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导致心慌啊、气促啊、浮肿的发生。一次吃大量的水果还会造成肠胃道、血液里的果糖或者其他糖分的含量急剧上升，高浓度的糖会对老人的多个脏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胃肠道浓度过高的果糖不利于消化吸收，高浓度的果糖在肠道里聚积，还会造成局部的高渗状态，使肠液的分泌增加，产生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啊，水果里的糖分被大量吸收之后，如果不能被人体所利用，就只能通过肾脏排出。糖分经过肾脏的时候会形成高渗透，使肾小球处于超过滤状态，时间一长呢就会引发肾脏病变。另外啊，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水果的性质和味道。虽说夏天呢天气炎热，饮食呢也应该以清热解暑为主，但是啊这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咱们还要讲求和自身体质相一致。比如说虚寒体质的人代谢率低，产热少，副交感神经兴奋性高，他们呢就经常恶寒呐、容易腹泻呀。像这类的人群，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吃水果的时候最好选择温热性的，比如说荔枝啊、龙眼呐、樱桃啊，喝点椰汁啊，还有杏啊、栗子呀、胡桃啊都可以。那相反的，这个食热体质的人，他带

代谢旺盛，产热多，交感神经占优势，容易发热，经常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一烦躁常便秘。按照上面的原理，这样的人群呢，就应该多吃寒凉性的食物，比如说香瓜呀、西瓜呀、梨呀、香蕉啊，还有什么奇异果、芒果、山竹、莲藕、柿子、荸荠啊、甜瓜、黄瓜、柚子，这些都可以选择。当然了，平和类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木瓜、苹果、椰肉、橙子，还有西瓜那个白皮啊、芒果、橄榄、白果、李子，这些呢，不同体质的人是都可以吃的。最后啊，老年人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水果。比如说啊，胃病患者哎，经常嗳气啊、吐酸水啊，那您就别吃李子，别吃山楂，包括什么柠檬啊、葡萄啊，或者什么葡萄干、葡萄汁等等这些葡萄制品吧。这些呢，含有机酸比较多的水果啊，就不要吃了。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桃啊、香蕉啊、橘子呀，因为这些水果啊有缓下的作用。柿子呢含有大量的柿胶，吃多了会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不要多吃上面提到的有缓下作用的水果，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苹果，因为苹果呀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和水肿的老年朋友呢，不要吃含水量较多的西瓜呀、椰子呀等等这些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加重水肿。患糖尿病的老人呢，不但要少吃糖，也要少吃含糖量比较多的，像什么梨呀、苹果呀、香蕉啊这些水果。肝炎患者要多吃一些橘子和鲜枣，这些水果呢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康复。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和消化。患有肾炎、高血压等等病患的朋友，不要吃香蕉，因为啊，这个香蕉虽然含钾量比较高，但是呢性寒致滑。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又该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你先上，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前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

0: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摆，梳理排查各

0: 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是。
8: 5、4、3、2、1，点火！
9: 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祝国领先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
5: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 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

0: 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低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行啊，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西侧文边我们都是那花一次性的，我七环到郑州文边回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没点上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

0: 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4: 想捞水一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一名了，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0: 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9: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8: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

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0: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他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8: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9: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1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1: 弱势群体的笑颜是社会温柔的底色，别让他们在困境中徘徊，用你我的善意之举为他们撑起一片晴空，守护每一个微小却珍贵的梦想。
1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 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7: FM 96.5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4: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1: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都会有着对跟不上时代的焦虑，被安利了一堆看起来很厉害的概念，到了要运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任何一个理念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我们今天学习高效时间管理术，明天浏览人脉经营法则，看了很多公众号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么怎么才能打破这个死循环呢？今天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跟着作者 SNE 刘伯伦来看看怎么才能多学些知识，少学些知道。现在的人看起来总是很博学的，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学习，喜欢了解 BAT 如何纵横捭阖，热衷于学习雷军和小米的互联网方法论，还不忘钻研一番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一个一个看起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只是看起来厉害，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们学的只是知道而不是知识。很多人会问，知道和知识有区别吗？其实大有区别。比如当你听到别人讲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人们旁征博引地讲了大半天，你听了很有收获，觉得长见识了，不虚此行。但是轮到要自己把这七字诀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时候，你却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为你学到的只是知道而非知识。现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都有少到十几个多到上百个的公众号，这些公众号频繁地推送信息，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多人花时间看完这篇看那篇，觉得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收获满满。但经年累月之后，道理学了一堆，但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反弱。反观很多古代读书人，经年累月只读那几本书，知识面看起来何其逼仄，但是他们翻来覆去的读，直到滚瓜烂熟，其意自现。这样虽然知识面没有那么驳杂，但是呢也能变得富有实干能力。现在社会发展节奏很快，人们选择学习知道而不选择学习知识，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希望自己半个月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希望自己一个月成为行业大拿。这种浮躁的社会气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影响深远。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时间短缺、知识恐慌的年代，因为大量信息的涌现和浮躁环境的推波助澜，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知识匮乏感，担心不学习知识、不更新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从而产生一种恐慌心理。恐慌虽然并非原罪，但急躁实为帮凶。再加上媒体的诱导，比如陈安之的给每个向往成功的人安利的超级成功学，比如罗胖子的每天教导逻辑思维60秒，这些东西都在迎合大众爱吃知识快餐的心理，所以才能大行其道。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我

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应该回归本源，摒弃急、快、虚、浮的心理，秉持少即是多、小即是美、慢即是快的理念，步步为营。在学习上，我们要防止过分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至上其实没错，但过于实用主义则会适得其反。比如有人说，你看我从事金融工作，那我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我把金融知识弄透了不就行了，这样比较实用。但关键是他连金融知识都懒得学，每碰到一件事情都会去找快速解决的办法，每件事都特事特办，最后得到的当然只是碎片的知识和不能重复的经验。所以不妨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往上一层扩大一类，高看一眼，多学习一点普适性的知识，深掘一下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背后的原因，单独事件后面的总体规律，并且还要注意挖掘知识深度。我读书经常有个感觉，泛读100本书不如把一本经典的书读个100遍，因为核心知识就那么多，很多都是翻来覆去的讲，所以平常学习过程中注意深度学习很重要，特别是对核心知识的深度学习和挖掘。学习的系统性是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忽略的问题，但实际上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很多的知道都是碎片化的，知识却多数是系统性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却不能用来学习碎片化的知识，那样太不划算。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他的处事能力，所以把握系统性，不盲目、不妄动、不偏废的学习，才能使一个人知识结构丰满，思维方式健康，处事精明练达。学习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富有创造性的，学习道理的过程却是韵味不浓、回味不久的，不如静下心来多学点经典，多做点实践。希望听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能够既获得知道，更学到真正的知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人都喜欢出走天涯，满世界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当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加完班充完电，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念家里老院子里的那一束石榴红呢？想家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今天就让心灵花园和你共鸣，一起来欣赏这篇石榴落了一地。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祖父亲手栽下的。祖父已经去世50多年，石榴树至少也有50多岁了吧。几十年来，我家的房子已经先后重新盖过3次，每次翻盖都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往后坐就是往西移，唯一不动的就是那棵石榴树，它始终坚守在原来的地方。于是石榴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家记忆的坐标，以坐标为依据，我们才能够回忆起原来的房子门口在哪里，窗户在哪里。当然石榴树带给我们的回忆还有很多，恐怕比夏天开的花朵和秋天结的果子还要多。自从母亲2003年初春去世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就成了空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再也无人打理。好在石榴树是皮实的，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它无需别人为它浇水、施肥、打药，一切顺其自然，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什么都不耽误。我们家的石榴被称为铜皮子石榴，所谓铜皮子石榴是指石榴成熟之后皮子呈铜黄色，还有一些泛红、胭脂红，而且石榴的皮比较薄，薄的似乎能看出石榴籽儿凸起的颗粒。把石榴

开开来看，里面的石榴籽儿满满当当，晶莹的像红宝石一样，真是喜人。我们家的石榴汁液饱满，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经让人满口生津。小时候吃我们家的石榴，我从来不吐核，都是连着核一块儿嚼碎了吃的。石榴核的香是一种特殊的内敛的香气，只有连核一块儿吃才能够品味到这种清香。母亲知道我爱吃石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年把石榴摘下，都会挑几颗最大的留下来，包在棉花里，等我回家去吃。有一年，母亲从老家来北京，还特意给我烧了两颗石榴。石榴是耐放的果实，母亲烧给我的石榴皮子虽然说有些干了，但里面的石榴籽儿还是一咬一兜水，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院子的大门常年锁着，石榴成熟了一直没有人采摘，会是什么样子呢？2011年秋后的一天，我回到老家，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大门，一进院子就把终于值守的石榴树看到了。那天下着秋雨，雨下的还不小，平房顶上探出的两根排水管下面形成了两道水柱，溜得哗哗的。我没有马上进屋，站在雨地里注目对石榴树看了一会儿，石榴树似乎也认出了我，仿佛在对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我回来了。想到我以前回家都是母亲跟我打招呼，而现在迎接我的只有这棵石榴树，我的双眼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我看到了整棵石榴树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就像沾满了游子的眼泪。石榴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完了，只有很少的几片叶子在雨点的拍打下瑟瑟抖动。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伸展着，枝条上挂着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石榴还在树上挂着，只是石榴的皮张开着，石榴已经变成了一只只空壳。那些变成空壳的石榴让我联想起了一种盛开的花朵，像什么花朵呢？对了，像玉兰花。玉兰花开放的时候，花朵才会这么大。不用说，这些空壳都是小鸟们造成的，有一些石榴成熟时会裂开，这为小鸟吃石榴籽提供了方便。他们对无人看管的石榴不是很爱惜，吃的也不是很节俭，有的把一颗石榴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有的踩在石榴上玩耍，把石榴蹬得落在了地上就不管了。往石榴树下看，落在地上的石榴更多，可以说是落了一地，有的石榴皮已经发黑，有的还新鲜着。可以设想，这些石榴如果及时采摘，恐怕装满两三竹篮都不成问题。但没有人来，只能任由它们落在地上。在我为落地的石榴惋惜之时，又有一只喜鹊翩然飞来，落在石榴树上。喜鹊大概发现石榴树的主人回来了，似乎有些意外，便有些不好意思，把树枝一蹬，展翅飞走了。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拿起铁锨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石榴。落在地上的不仅有石榴，还有枯叶，那些枯叶有大片的桐树叶、杨树叶，还有小片的村树叶、槐树叶、竹叶和石榴叶，至少积累了有两三层。我家院子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打过平，而是用一块块整砖铺成的。让我没想到的是，道道砖缝里竟然长出了不少野菜，那些新生的野菜叶片肥肥的。

绿碧绿的，跟几乎零落成泥的枯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铲，就铲起满满一些。我把这些东西堆到哪里去呢？我想了想，就把它们堆在石榴树的根部吧，它们会变成腐殖土，会变成肥料的。我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辞别石榴树，锁上院子的门，离开了老家。我确信，到了明年，石榴树会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光彩烁烁的红花仍然会开满一树。不管有没有人采摘石榴，它照样会结得硕果累累，亚弯枝头。追梦的路上，我们不必对想家的情绪屈服，但是别忘了偶尔回家施一施肥料，浇一次水，让故乡的石榴树永远为你守候一方好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结束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